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即使您是在遥远的这个国内啊，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哪里都可以。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话啊，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还没有使用过 DAB， 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操作呀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可以说是没有操作的。如果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5分啊，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让咱们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啊，咱们以前呢车载收音机里面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的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您不用担心啊，说哪个是咱们这个全华语广播，因为只要您输了这个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华语广播了。那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啊，不管您在那个维州的哪个犄角旮旯都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之外，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3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的同步直播。可以说啊，大家需要的通过 DAB 就都可以得到了，而且是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那么与此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各位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柯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不仅仅是咱们今天到时啊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啊，不管是国际上的呀，还是中国的呀，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国内的一些时事要闻啊，或者说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和大家了解到的，毕竟节目只有两个小时是吧，时间有限，您觉得呢想要讨论一下，有必要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但是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想要分享出来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每晚的6点30分到7点钟。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铂将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乳铂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oldstrain 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 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埃伯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五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二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9月，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02澳元，燃油价格介于每升2.04澳元至2.08澳元之间，是将近翻了80%的增长。从这个背景看，电动车销量自3月以来猛增，在澳洲就并不难理解了。截止9月底，今年累计电动车销量增长136%，汽油车销量是下跌39%，柴油车销量下跌25%。九月，澳洲民众购买了22,959辆纯汽油动力电车，电动车则是卖出了27,287辆，成为当月市场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 Jim 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六月份，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布年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啊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人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th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at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即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1%至30%，英国党则下降1%至24%，工党也是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一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六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何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2/3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三项议题之一，而约一半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3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 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itzro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aylo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杜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ee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两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il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itzro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我们再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u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ins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刀伤。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贺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队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最新消息，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了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西法尼亚州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2名幼童、1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在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 WHO 的坚定支持。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根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有至少72名手工采矿者遇难，这是数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据联合国的消息，10月9日，苏丹的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是造成约31人死亡。

在土耳其的马尼萨省，昨晚发生了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那么到目前为止，该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重伤。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那也就证明着啊，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接下来啊，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半夜，今天的凌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我们的中国网球曾经的一姐郑钦文是再次创造历史啊，在这个号称第五大满贯的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四大满贯之外最重要的网球赛事上面，我们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是凭借着外卡啊，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啊，是最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现在啊升到世界第三的年仅19岁的俄罗斯小将啊，小被人这个戏称为啊小米辣的米拉安德烈娃啊，非常这个非常的让人惊喜啊！虽然在赛前就已经柯凡平时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就说啊，郑钦文这个本次中网虽然是以外卡出赛啊，但是进行过前三轮的那个连场的三局大战之后，我就说这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啊！尤其是第二轮和第三轮世界第一、第二，他的两个苦主莱巴金娜和萨巴伦卡是相继被淘汰之后，那前景是一片乐观。然而他最大的苦主可可高福在战胜我们中国16岁的小花孙欣然之后，是在下一轮当中啊，甭管是什么原因吧啊，网暴也好还是怎样的啊，是不敌这个比利时的老将梅尔滕斯，是爆出经典大冷门啊。而梅尔滕斯呢，是成功的为郑钦文扫清了所有郑钦文前进路上的障碍啊，包括这个当时呢还排在世界第三的可可高福啊，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等等吧。那这些郑钦文夺冠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个梅尔滕斯帮助他扫除了两个啊。另外这个黑马啊，来自于忘记了来自于哪儿的这个世界排名，反正啊就是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萨巴伦卡啊等等吧。这些总之这个郑钦文就在柯凡会觉得啊，这个郑钦文如果真的夺冠了，可能也有人会说这个含金量不足的这么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那么他决赛的对手呢，最终本届赛事的五号种子，也就是说在中网开赛前还排在世界第五位的小米辣是坚守到了最后啊，没有在另一个半区被爆冷。那么在这个头号种子、二号种子、三号种子、四号种子全部被爆冷的时候，如果小米辣被淘汰，那么进入到决赛的则是这个捷克的小将啊，年仅20岁，比郑钦文还小2岁的巴托尔科娃，世界排名80-90位。那如果郑钦文是踩着他的肩膀拿得下这个冠军的话，很难保证没有人会说他这个冠军含金量不足。而他昨晚面对的则是在中网过后，今天的最新排名已经升到世界第三位的新任世界第三的这个也是大满贯冠军啊，咱们2026年今年法网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小米辣。那这是一个绝对有含金量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昨天的比赛两个人可以说是打了一场非常具有这个观赏性和非常能够吸引票房的一场比赛，那就是对攻大战啊。可以这样说，如果把昨天这两个人的状态啊放到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决赛当中，那我柯凡个人觉得是，如果说拿出昨天这个状态，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小米辣，那绝对都是在大满贯当中啊决赛当中战胜对手拿下大满贯冠军的。两个人是打的完全不像女子选手之间的决赛啊，像两个男选手打的是你来我往啊，最终还是我们这个伤愈复出的郑钦文技高一筹，在我们的主场家门口，在珊瑚海啸般的这个助威声当中，是以7-5、6-4都是两局险胜战胜新任世界第三小米辣，是创造了无数个历史。首先今年是中网举办的第20个年头啊，在前19个年头当中，从来没有中国选手闯入过决赛当中。当时的最好成绩呢是李娜，曾经进入过4强。那么郑钦文的这个中网冠军，无疑是为咱们在中国举办的最重要的赛事，也可以说除了四大满贯之外，全球最重要的赛事呢，也是把这个没有夺冠的遗憾给弥补了啊。首次杀进决赛即夺冠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其次啊，郑钦文在 四个月之前伤愈复出的时候，世界排名还在160位啊。郑钦文可以说只用了两站比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啊，进入到八强，最终是三盘鏖战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惜败给了当时的新任世界第一，最终的美网冠军得主莱巴金娜啊。是惜败给了莱巴金娜，被莱巴金娜给逆转。再凭借着本次中网，他连胜7场啊，尤其是前面5场，全部都是三盘大战。这个郑钦文的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别人一场比赛打1.5小时，郑钦文一场比赛打2.5小时，5场比赛啊，打了13.5小时啊，太恐怖了这个体能。然后在半决赛当中啊，面对着帮他扫清了别人障碍的梅尔滕斯，比利时的老将，世界排名第19位的选手，他是并不确认的啊，取得了唯一一次2盘就战胜对手的这么一个比赛，而且比赛耗时不到1.5小时。那么决赛面对着小米辣啊，也是打了将近2个小时，别看只打了2盘，可以说郑钦文的状态的确是越来越好，而他这个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好多球迷都说啊，如果郑钦文这样打下去，那别说他的今年啊，也就是2026到2027赛季，明年啊拿个大满贯冠军那肯定是不成问题，甚至郑钦文啊可以把这个目标再提前一下。今年的中网不是打到一半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吗？啊，本来是想借着中网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那么希望郑钦文明年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稳定的发挥和强势的进攻啊，打出一个进攻网球。尤其是郑钦文的心理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黑郑钦文的心态不行了吧。这个美网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还有大满贯的冠军凯斯和斯瓦泰克加埃奇2个人8个大满贯冠军啊，郑钦文都可以在0-5落后的情况下，尤其是凯斯还拿到过2个赛点的情况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啊，没有人说郑钦文的心态不好了。中网的前5轮啊又打满3盘，可以说郑钦文的心态这一关他的最弱的一项也是在里巴回归之后是顺利的弥补了。所以啊，我觉得郑钦文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心的愿望说出来，就是哎，我的下一个目标除了明年拿大满贯，我还要拿回啊，拿走，也或者说拿到中国选手的第一个啊女单的世界单打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愿望。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这种好的状态和健康的身体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钦文在赛后是怎么说的吧。啊，当场是非常的激动啊，是现场就哭了。我们听一听赛后采访。
1: 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拼3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3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就是我觉得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就是就是在第二盘的时候其实比分也非常非常的焦灼，而且安德烈娃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手，而且她的稳定性非常的强，而且她的发球也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关键分其实她也砸出了很多 S。 我觉得今天就是在最后那一口气我顶住了，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也把握得非常的棒，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

这个郑钦文采访说啊，在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但是郑钦文2002年出生的啊，听众朋友们，她也只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而已啊，就说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没错，郑钦文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这场比赛给我当时都看激动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郑钦文啊，这个赛后就又给大家一展他的歌喉。为什么郑钦文叫陶米姐呢？啊，就是在2年前的比赛当中，哎，他唱了这个周杰伦的一首歌啊。由于柯凡不是周杰伦的粉丝，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歌词里有什么大概谐音吧，就被郑钦文唱成陶米陶米啊，所以就被大家起的外号昵称啊，叫陶米姐。那么郑钦文在昨天的夺冠后，又是兴奋的给大家唱起了歌啊，是唱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王心凌演唱的这个光的叫什么来着？光的地方啊，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首歌啊。我是觉得郑钦文在赛后他也是自己啊就调侃自己说，哎，看来唱歌其实也这个也是需要去练的啊。这个郑钦文也知道自己唱歌没怎么在这个五音没有在一个音上，甚至他昨天想起来了，叫梦的光点，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那个动画片。那么他自己没有说的时候啊，这个柯凡听他唱了大概有1分半的时间啊，愣是没听出来他在唱什么歌啊。也希望郑钦文啊能够继续把这种好的状态持续下去。要提的一嘴是，原本呢在明天郑钦文要参加要马不停蹄的奔赴他的家乡，回到武汉来参加另一项随即而来的武汉公开赛。那由于他在首轮呢抽中是要打这个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基尼啊，如果过了李基尼那一关，那么他要面对着萨巴伦卡，再加上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呢是连胜7场，最终夺冠，而且他啊7场打的比赛的时间比别人大概15场加起来是别人体力的2倍啊，所以就在刚刚大概10分钟之前，原本郑钦文还在签表上啊，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签表上，10分钟前郑钦文是突然宣布退出家门口的武汉 WTA 500级别的赛事，他说自己需要好好的消化一下，也需要好好的恢复一下靠着这个意志力啊硬撑了这7场比赛。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这7场比赛打的的确也是不仅仅是7场的量，前面5场全部打满3盘，全部在2个小时以上的比赛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也有一些人肯定在稍后可能这个消息由于刚刚发布出来，柯凡应该是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消息的啊，随着时间的进行，肯定会有不少的黑粉啊会说，哎，他是不想在自己势头正上升的时候在武汉第二轮就要面对萨巴伦卡，因为萨巴伦卡昨天晚上还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哎说啊，郑钦文在说郑钦文最好的那个你已经回来了，期待你来武汉带我去吃武汉的美食呢。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听众朋友们，今天主要就给大家说这个网球了啊，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创造历史嘛。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将张帅啊，他搭档和自己的搭档在女双决赛当中是爆出惊天大冷门啊。身为头号种子的张帅和谁来着？悉尼亚科娃啊，这个组合在今年搭档了3场比赛啊，在之前的3个项比赛当中，他们是取得了15连胜不败，拿，也就是说本赛季他们参加了3站比赛啊，取得3战15胜不败，拿了3个冠军，在本届中网同样是顺利的闯入到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当中又爆出惊天大冷了啊。他们本赛季不败战绩被打破，他们而且是非常容易的1-6和2-6就被6号种子给横扫了啊，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这个有网友都说啊，张帅是因为替高福发声啊，说因为高福的事件在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说了啊，替高福发声说，你看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单纯的一个姑娘呀啊，是帮高福说了几句话，好多网友就喷啊，让你是吧，乱说。活该之类的啊，那这些我们老将张帅肯定是这方面心理方面啊是完全不用提的啊，完全会忽略这些喷子的，也希望张帅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那他和悉尼亚科娃本赛季啊15胜0负的战绩是被打破，参加4站赛事拿到了3冠1亚，也是非常的恐怖。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广告要出来了，已经在闪了。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又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韩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咁另外欢迎大家入到央视频搜索我哋嘅直播间嘅名啊，可以搜索啦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咧，都系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嘅吓，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呢一个嘅公屏上边咧打出你关心嘅一啲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嘅。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香港如何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5: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咧，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咁记得啦，有问题啦，可以喺评论区留言嘅。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 3891.60 点，涨幅 0.71%， 深成指收报 13454.74 点，涨幅 1.26%， 创指收报 3311.47 点，涨幅 1.96%。 盘面上，半导体、光刻机、 CPU 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猪肉、养鸡板块跌幅居前。
5: 再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日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恒生指数报收在24708点，上升41点，升幅 0.17%， 国企指数8204点，下跌0.22点，是基本上平盘报收。恒生科技指数方面是报收在4324点，上升33点，升幅 0.78%。 大市成交金额今日去到了1736亿，是有明显的这个缩量。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净买入21.29亿港元。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093.11点，跌幅 0.63%。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57点，跌幅 0.78%。 标普百指数收报7585.73点，跌幅 0.45%。
5: 最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691点，升 0.32%。 德国 DAX30 指数25446点，升0.18%。法国 CAC 指数是8108点，上升0.22%。咁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下边咧，再到今日嘅第一板块财智湾区。
7: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6: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7: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6: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6: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5: 唔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嘅一种合作嘅模式啊，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咗新嘅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都会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6: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路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
5: 林教授你好。
8: 哎，你好啊，两位主持。
5: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尚未落幕的了。论坛发布了五组核心的数据，展现出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年来积极的这个成果。想请你和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些数据，和背后释放出来哪些信号呢？
8: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释放出五组的核心数据的。是立体地呈现了香港多年以来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比较扎实的成果。在五个方面是怎样去理解呢？第一方面就是去年香港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是个商品的贸易额是大概是3230亿美金，同比是增长接近17%的。超过100间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企业是在香港交易所是上市的。第二就是香港目前是已经是跟14个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同20个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体是签订了投资协定，同43个一带一路的税务管辖区是签订了全面避免双重货税的协定。第三方面就是香港的海外经贸办事处是连同香港投资推广处和香港贸发局的办事处已经是覆盖了99个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1500间企业这么多已经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了。第四方面就是这一届的特区政府上任以来，李家超特首是率领了香港特区商务代表团前往1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的，探索商业机遇。最后第五方面就是香港是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才，是怎样去培养这些人才。特区政府是推出一带一路的奖学金，已经是资助了830多名的学生。今年呢大概有5000名的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学生呢是在香港的公立学校是就读的。而这一系列的数据呢是传递了多重的信号的。第一方面就是香港是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平台，不只是简单的会议举办地，而是实实在在地促成项目落地的务实的合作载体来的。第二个信号就是合作的版图是持续得到拓展的，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传统的东盟市场之外，中亚、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占比亦都是快速地提升，而顺应着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第三方面就是合作内涵是不断地是得到丰富的，即是说不再局限在货物的贸易，而是延伸到去投资保护、航空基建、投融资等等的制度层面的合作。当然我们同时都要客观地看到这些数据背后也都是对香港提出更加高的要求，大量的合作意向备忘录是需要后续地跟进和转化的，从而是将框架共识去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项目的落地，从而是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香港是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全球资本、共建国家的市场需求是三方去连接起身， 而呢几组嘅成绩单，既系过去多年啊合作成果嘅总结，亦都系为十五五期间香港进一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咧，系打下坚实嘅基础嘅。两位主持，
6: 嗯。刚才呢林教授呢也说了几组的数据哈，那么这些数据呢也传递出了多重的信号。首先呢，香港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平台，不只是简单会议的举办地，而是实实在在促成项目落地的务实合作载体。第二呢，合作版图持续的拓展，除了传统的东盟市场之外，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占比也是快速提升，顺应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第三呢，就是合作的内涵呢也在不断的丰富，不再局限货物贸易，而是延伸到了投资保护、航空基建、金融投融资等制度层面的一些合作。那么我们纵观这几组成绩单呢，可以说既是过去多年合作成果的总结，也为十五、十七香港进一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我哋见到啦吓，呢一届嘅论坛咧都专门设置咗中亚、中东嘅专章，促成咗一批啦务实合作嘅。都想请林教授同你梳理一下啦，呢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咧有边啲嘅代表性嘅成果？咁另外咧，中亚同埋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咧内地嘅企业嚟讲咧，蕴含住点样样嘅机遇咧？
8: 承接住特首李家超六月中亚出访嘅成果啊，呢一届嘅高峰论坛咧系专门设置咗中亚的专章、中东的专章和对应的实体展区，汇集了两地的政府官员、企业、投资机构、落地了一批的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 领域的合作成果。在金融领域，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的多家的交易所是建立了协作机制，例如亚曼的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9月10号是在香港设立他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的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也是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科创创投基金，通过同本地的一间基金公司合作注资大概是 2.5 亿的港元。这个是中东的首家的主权基金是参与这一项的计划。咁另外咧，就是、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係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咧，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坦諾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级改造项目。咁而喺数字科创嘅领域咧，哈萨克斯坦系推介阿拉图嘅城市嘅数据中心谷航天卫星嘅应用项目，吸引内地同埋香港嘅科创企业啦，去进行对接噶。咁喺商贸层面咧，就系继续咁样去持续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啦，从而推动中亚企业喺香港上市。推进了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直航规划最终得以落地。那我们可以从市场机遇来看，中亚地区的人口是相当年轻的，消费市场增长潜力是巨大，资源禀赋也是相当突出，在数字基建、医药制造、农业现代化领域需求也 是相当旺盛的。而中东地区是拥有雄厚的主权财富资本、绿色转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场空间广阔，大量的中东的长线资金亦都是在度寻找紧中国优质的资产配置的机会。咁呢个对于我哋内地企业嚟讲咧，中亚中东亦都系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方向嚟噶。咁我哋可以分散对欧美市场嘅依赖啊，突出我哋国家的新能源、基建、数字城市解决方案。咁而对于香港嚟讲啦，佢可以一方面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帮助内地企业去对接当地的政府合作伙伴，而另一方面呢，就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当地企业去提供 IPO 啊、发债啊、财资管理啊、风险对冲的全套的服务，同时亦都吸引中东、中亚主权资金通过香港去投资大湾区和内地的科创产业。当然开拓两大新兴市场呢，同样存在着地缘、法律、 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风险。企业出海是需要借助香港的法律、会计、风控专业去服务好、做好这个风险的隔离。所以这次论坛的价值正正就是搭建政企对接的渠道，降低信息 不对称，为后续的项目落地是去铺路的。两位主持。
6: 嗯，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中亚中东对于香港和内地企业蕴含着一系列的机遇哈，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呢，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多家交易所呢建立了协作机制。在航空基建方面呢，香港机管局同土耳其货运航司签署备忘录，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国际机场升级改造项目。而数字科创领域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萨克斯坦呢在推介阿拉套城市数据中心股航天卫星应用项目，来吸引内地及香港科创企业的对接。可以说企业出海需要借助香港法律、会计、风控专业服务做好风险隔离，所以论坛的价值呢正是在搭建政企对接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为后续项目落地来进行铺路。
5: 嗯，咁另外本届论坛呢都系设立咗啦出海专章嘅，咁聚焦企业真实嘅出海痛点。香港啦作为内地企业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系传统嘅超级联系人嘅功能啦。唔知体现喺边啲方面？咁另外咧，当前企业出海咧又面临边啲现实嘅痛点呢？
8: 嗱，呢一届嘅论坛系新增咗出海专章，系即系好似头先主持人所讲到嘅。呢、这个专章咧系将宏观对话咧系下沉到去企业实操嘅层面嘅。是配套环球投资项目的对接会，商务服务商的专区，直接是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研发的难题。而香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它的核心就是依托一国两制去打通信息、人脉、商贸渠道。在金融方面，香港是提供 IPO、银团贷款、离岸债券、投资中心服务等等这些这样的服务，企业就可以在香港完成跨境资金的归集、项目的融资。至于专业服务上面呢，就汇集了熟悉共建国家的法律、税务、仲裁的会计师、律师、去处理海外架构的设计、合规的风险的控制等等。至于在商贸网络上面呢，贸易发展局有51个海外办事处是遍布全球啊，他们就可以帮助企业去对接海外政企的资源，参加展会的拓展客户。咁在营商环境上面呢，普通法的体系、国际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咁样去处理跨境的商事纠纷。咁但是呢，随着出海主体、出海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企业而家咧系遇到唔少嘅新嘅痛点啊！咁有啲咩痛点咧？嗱，第一咧就系唔少嘅中小企咧系初次进入中亚、中东同埋全球南方市场，佢哋对于当地嘅法律法规、营商习俗、政策变动咧系缺乏了解啊，信息嘅获取成本系比较高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跨境投融资嘅门槛系比较高啊，海外项目嘅前期投入系相当大，回报周期都系长嘅。企业缺少适配的长期风险资本。第三个方面就是风险管控的难度是提升了的。地缘政策变化、汇率变动、海外合规的审查，令到不少的内地企业呢它深感缺少成熟的海外风控的体系。至于第四方面就是过去呢出海更加多是叫做停留在卖产品的阶段。现在呢企业是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厂、技术合作、本地化的运营，咁佢哋对于供应链、人才、熟地化经营咧，系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系因为呢啲痛点咧，呢一次嘅论坛出海专章先至有现实嘅意义。过去嘅超级联系人更多咁样系侧重牵线搭桥，对接买卖双方，而但系咧，仅仅系对接渠道系不足以解决企业融资、风控、合规的一篮子的难题。咁而咁样呢，正好就係倒逼咗香港角色係得以升级嘅。係从简单嘅牵线搭桥嘅超级联络人，

0: 三，风险管控难度提升，地缘政策变化，汇率波动，海外合规审查，不少内地企业呢还缺少成熟的海外风控体系。第四呢，过去出海更多的是卖产品，那现在企业呢需要做海外建厂、技术合作、本地化运营，对供应链、人才属地化经营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所以呢，论坛的出海专章呢才更加有现实的意义，而这也是15阶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1: 见到呢，由中东做东亚，由金融科技创新再到呢绿色转型，香港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呢是持续由点到面咁展开深化合作嘅，未到从超级联系人啦升级到咗超级增值人。咁啊，想请教林教授点样嚟理解呢种角色嘅升级，会俾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咧带嚟边啲新嘅变化同埋机遇咧？
2: 超级联络人咧系更加多咁样去聚焦贸易、商贸对接、做渠道啊、做桥梁啊等等，而超级增值人咧，佢系强调提供增值嘅赋能，将金融、科创、绿色、专业服务去深度咁样去陷入项目嘅全生命周期，将合作从货物嘅买卖去拓展到科技创新合作、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嘅高附加价值嘅新嘅赛道啊。咁喺科创嘅赛道咧，香港可以依托港投公司嘅内心资本、港交所嘅特专科技板块，支持内地嘅 AI 硬科技企业咧，系以香港作为跳板去走入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同时咧系将中亚、中东嘅数字基建、航天科创嘅项目咧系引入嚟嘅，促成两地嘅技术联合开发。香港可以充当技术转化嘅中间枢纽，大湾区嘅科创成果咧，经由香港去完成国际嘅认证、知识产权布局，再输出到去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咁喺绿色转型赛道方面咧，香港系拥有亚洲规模领先嘅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工具系相当完备啊，可以为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咧佢哋嘅新能源低碳基建项目去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嘅贷款，支持内地嘅光伏、储能、环保企业咧去开拓海外市场，帮助共建经济体咧去实现绿色发展嘅目标。而呢一种嘅角色嘅升级，将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多重嘅改变。咁有咩改变咧？我哋可以咁样去睇啊。第一层改变咧就系合作质量系得到提升嘅，唔再单纯去睇贸易嘅订单数量啦，而更加多咁样去睇重技术嘅输出、能力嘅共建，帮助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去培育本土嘅产业，实现互利共赢。咁第二层升级咧就系资金结构嘅优化，佢唔再净系依靠项目嘅贷款，而更多咁样去引入全球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等嘅长线内心资本去参与科创绿色项目。咁第三层改变啦，就系拓展合作对象，除咗大型嘅央企之外，大量嘅民营科创企业咧，同埋绿色中小企业咧，亦都可以借助香港嘅平台去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咁当然咧，角色嘅升级毫无疑问亦都面临住一啲现实嘅挑战啊，譬如科创绿色项目嘅周期比较长啦，回报系唔确定啊，咁呢个亦都系相当明显嘅。咁呢个系需要香港去持续咁样去完善配套制度啊。咁我哋要充分联动大湾区嘅产业嘅力量，将内地嘅产业技术同埋佢哋嘅优势，同香港嘅金融规则、人才嘅优势咧去叠加起身。所以预期喺15期间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重点咧就系创新绿色，而香港超级增值型嘅定位咧，正好就契合咗呢一个时代嘅方向啊！两位主持，
0: 是的。那么说到了一带一路合作哈，那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比如说在科技创新赛道呢，香港可以依托港股耐心资本、港交所特专科技板块，支持内地 AI 硬科技企业为香港，以香港为跳板走进共建国家。在绿色转型赛道呢，香港又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工具完备，可以为共建国家新能源低碳基建项目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支持内地光伏、储能、环保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帮助共建经济体实现绿色发展目标。15、17高质量

0: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就是创新绿色，那么香港超级增值人定位正好契合这一时代方向。
1: 咁另外都见到啦吓，咁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咗共建"一带一路"嘅重要增长极啦。咁国家对于话香港全方位嘅坚实支持，亦都系香港咧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嘅呢种底气所在吓。咁想请教林教授啦，香港应该点样样发挥自身嘅优势，嚟深化同全球南方经济体嘅联结，嚟挖掘更多合作嘅新空间呢？
2: 我认为全球南方是涵盖了中亚、中东、东盟、非洲、拉美广大的新兴经济体，这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的，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的拓展方向。香港是拥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专业服务、全球资本网络，在对接全球南方市场方面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咁第一方面呢，就係持續咁樣去做強枢纽對枢纽嘅合作模式。香港作為亞太嘅枢纽，同全球南方區域中心城市呢建立雙向枢纽嘅合作，就好似呢一次嘅論壇呢，烏茲別克斯坦係提出咗烏港數字合作平台咁一樣啊，突然資本技術嘅商品嘅雙向嘅流通。貿發局持續優化海外辦事處嘅佈局，增設了埃及的開羅辦事處，強化了聖保羅、聖地牙哥的力量，增強了對非洲、拉美市場在地的服務能力。第二方面就是用好金融工具去賦能全球南方發展，一方面為全球南方企業去提供來香港上市發債融資的渠道，而另一方面就是去引導中東、東南亞的長線資本去通過香港的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去投向我們國家的內地和大灣區的科創綠色實體產業，從而實現資本的雙向流動。第三方面就是要輸出專業服務能力，將香港成熟的法律仲裁、財資管理、項目諮詢服務去輸出給全球南方，幫助當地去完善投融資、商事制度建設。至於第四方面就是要在產業上面去穩準差異化的賽道，圍繞數字經濟、綠色能源、農業現代化、智慧城市去開展合作，將大灣區成熟的技術方案依托香港去對接全球南方市場。與此同時，我們都看到全球南方國家眾多，各國的發展階段制度文化差異巨大，不能夠採取同質化的合作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做好分類服務，針對資源輸出型的國家和地區去重點做好貿易結算、擴產金融，對於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就要重點輸出科創綠色解決方案。深化和全球南方合作，它不單止是商業的利益，也都是契合了全球發展的倡議，推動共同發展。同時香港也都要聯動內地的各個省市去避免單打獨鬥，將內地產業實力和香港的平台优势结合起身，去共同开拓新兴市场。两位主持。
1: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立足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香港特区政府编制的这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亦都是发布了。香港怎样来巩固出海平台的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呢？
2: 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亦都是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是列为了重点的板块。面向未来的五年呢，香港要持续地去堪实出海平台的功能，完整地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風險保障的五個維度去系統地去發力。具體來說，第一就要持續擴大自貿協定、投資保護協定的網絡，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和更多地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堪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的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的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 去转化成为常态化的服务机制，从而跟进备忘录项目落地同埋得以转化。咁第二方面呢，就係要拓展合作赛道，喺巩固传统贸易基建嘅基础之上呢，去重点发力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数字经济，依托港投公司嘅内心资本、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务科创企业去出海，发挥香港绿色债券嘅优势，助力共建国家低碳转型。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构建大湾区产业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国家市场的完整的链条。大湾区是负责研发制造，香港去承担融资风控、国际推广，共建国家呢去承接落地应用，从而形成一个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咁第四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人才和专业服务的供给，壮大熟悉新兴市场的法律、风险控、管控、会计、跨境投资人才队伍，用好贸发局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的网络，做好企业出海全周期的陪伴。咁至于第五方面呢，就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香港离岸市场风险缓冲带的作用，为内地企业出海呢去做好风险的隔离，完善跨境争议仲裁解决服务，引导企业熟地化经营，履行当地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咁所以呢，香港立足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对内服务内地企业扬帆出海，对外联通共建国家同埋全球资本，喺十五五时期呢去持续咁样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亦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大局啊！两位主持，
1: 今日时间咧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咧一齐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0: 下期见，
2: 拜拜，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0: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0: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0: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下面时间呢，其实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今日嚟讲咧，整体嘅走势咧维持一个咧震荡向上嘅。咁其中咧见到咧深成指咧在板指咧都系一个点以上嘅呢一个升幅。咁尤其咧见到科创五零指数咧今日更加咧升幅系高达到4%以上吓。咁对于市场方面咧，都喺前段时间较为之淡静嘅背景之下咧，今日迎嚟咗咧较强嘅一个嘅反弹嘅。点样睇待市场呢？都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0: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兆波先生，余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早盘呢是低开高走，在午后呢红盘震荡，最后呢三大股指是一个集体收涨的态势哈，特别是科创五零大涨4.14%。好，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4: 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指数呢收盘的时候，上证是涨了0.71%，那么科创五零呢涨幅比较大，涨了4个点以上。今天成交量呢比昨天放大了2200亿左右，达到了1.85万亿，也是近期地量以后的一个放量，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行业板块方面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光学、通信、元器件、互联网、消费电子。这些呢涨幅在前面，那么回调的板块主要就是像银行、金融，包括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像白酒这一类跌幅居前。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出现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第一放量了，放了2200多亿，就是已经从今天开始至少暂时告别了这个地量。那我们知道地量之后呢有地价，那么有可能呢短线的低点就已经是探明了，就在3850左右。另外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上涨的家数比较多，达到了4170家，那么回调的家数是1100家左右， 就说呢这个涨的比跌的要多了很多。那么这个现象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近期大家知道一是缩量啊，持续的缩量，第二呢就是经常是呢有这个60%-70%的个股或者70%-80%的个股是回调的啊，那么就说明这个弱势震荡呢是近期的一个特点。那么今天呢虽然这个指数涨的幅度并不大，上证指涨了0.71%，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科创板的这个指数里面看得出，科技板块呢依然是比较有活力的，在经过了一轮调整以后依然有能力带领这个指数去止跌回稳啊，或者说下一阶段去带领指数向上反弹，所以这个2200亿的量呢虽然它不算大啊，但是呢也是10%以上了。另外这个涨跌的个股今天呢是上涨的个股明显的多于回调的个股，所以这也是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说明呢这个阶段性的低点啊也就是在3850左右。当然如果近期有一些什么事件性的或者利空的冲击，那么在3850下方的3800点也会有强支撑，就是这个大盘的低点基本是探明了，那大家不要再去过度的恐慌。嗯，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看到的还是主要是以科技主线为主哈，有很多板块今天涨幅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半导体今天呢是一个集体走强的一个态势哈。那么在科技主线走强的时候，对于投资者您觉得应该怎么操作是最好的呢？
4: 今天科技股呢确实走得很强，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板块也是呢这个有接近5%的涨幅，那么整个板块涨5%其实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不少个股呢也是在4%-5%以上的涨幅，应该说是近期比较少见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呢比较好的现象。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上周的节目我曾经讲过，如果科技股能止跌或者科技股能上涨，指数呢这个上涨的概率就很大，如果科技股不止跌，那么光是靠这个金融啊或者一些权重股去护盘，那么始终还是很难护得稳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科技股止跌的时候，你看科创50涨了4%+，所有的指数都飘红了，科技板块走得很强，但是呢跟科技股相反，这个银行今天就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像券商板块也没怎么涨啊，当然包括保险这类的整个大金融都是涨幅是靠后的，所以这个跷跷板呢大家要去关注它，就是当银行权重或者一些防守类型的股票走强的时候，指数大概率是不会走强的，或者科技股呢大概率呢也是不会走强的，当这个进攻属性的科技板块走强的时候，那么指数和包括整个的成长型的个股是有可能会走强或者是持续走强的。所以呢通过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我们可以呢看到两个方向，第一，如果科技股能持续走强，那么这个指数它就有可能在目前的位置触底或者说在本月的中下旬或者说国庆以后，有可能呢就是每年都有的秋季行情会如约而至，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么我们知道上半年科技股走得很强，但很多朋友呢在6、7月份的时候呢也在科技股上面呢是受到了这个冲击或者说受到了损失的，那么这些朋友的话呢可能也会就是迎来一个科技股阶段性反弹，让大家呢有机会就是这个去减少这个损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科技股呢不一定说会这个有太大幅度的反弹，但是呢阶段性的反弹这肯定会是有的。我的看法是呢反转目前不会，但是呢反弹它会出现。那么大家在操作上呢可以呢比如说仓位比较轻的一些朋友可以对一些呢底部的跌不动的或者说是行业的龙头有资金流入的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低吸啊，至少能做一轮这个小反弹。
0: 嗯，
4: 那么如果仓位比较重的朋友呢，可以在科技股反弹的时候呢，适当的减一些仓位出来，在高点的时候，因为它估计哈比较难的，这么比如说你套了三四十个点或者四五十个点，那它就要翻倍你才能够解套，这种呢可能比较难。但是呢，你说涨个二十来个点的时候减掉一部分，那么仓位轻一点，再做做 T 或者买一些其他的板块，也可以去弥补在科技股上面的损失。嗯，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么关于科技股的操作哈，刚才于总呢也是解释得很清晰哈。我们也看到今天电池股呢也是走高的哈。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有很多这个车企呢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哈。那么也有一些知名的车企呢引入了中创新航、新旺达以及共研或自产的模式哈，也分流了宁德时代的一部分的份额啊。那关于电池板块您今天怎么来看？
4: 嗯，是的，今天宁德时代呢是出现了一个接近3.5个点的一个回调，那么最低呢是299元，也创了近期的一个应该是近期的一个低点吧。那么电池板块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包括现在一些那个车企之间的合作，那比如说一些科技类型的企业跟一些车企的合作等等，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份额或者比例方面的一个不同。我们看到一个大的一个科技型的企业，也是跟一个大的车企，是说原来呢它是会可能对品牌呀对整个一个的模式它都会去有个投入或者说是有这个涉足。但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它也分开了，就是说我只提供技术给你，那么其他你车企自己呢全部搞定。我觉得这个模式呢相对是比较科学也比较合理，就是说大家各自专注做自己最强的那一项啊，所谓的强强联合，而不是呢就是你在出技术的同时呢还会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那么这样就显得呢这种交错就太多，反而可能呢不一定能做得好。我觉得分开和干净一点、纯粹一点应该是更好的。当然这样的一些模式出现，那么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份额或者说对上市公司的这个影响，它各不相同。如果说比如说大家之前是因为过于密切或者交汇的太多导致呢很多东西它其实比如说更不利于车企去做好的话，那么可能呢分开以后对车企它会有一个呢直接的利好，或者说电池的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宁德时代的份额它出来了给到其他的份额就是其他的公司上面去了，那么其他的公司可能作为受益的这个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未来的业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那么股价呢也可能要重新的去给它一个估值。所以呢我们知道哈，这个市场的份额就那么大，那么如果有些企业它的份额少了，可能其他的又多了所以呢大家对这一块呢可以呢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就说比如说它这个合作模式变化以后出来的份额到了哪一些公司上面去，那么目前这些公司呢受益到底有多大，影响多大或者说是这个目前它的估值高不高如果得到了这些份额对业绩的影响多大，那么股价能不能够重新定位，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关注，说不定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0: 嗯，好的，还有哪些板块是您今天比较看好的？
4: 我觉得科技股呢阶段性的反弹它会出现，像人工智能科技股这一类的进攻型的板块有可能会在现在开始它会有个比较活跃的走势，像芯片半导体CPO MLCC 这个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原来比较强的板块或者说偏材料端的这一类的或者说是这个业绩受到涨价的影响能有提升的这一类的就是上一轮的强势股，那经过了相对比较充分的调整以后，它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因为呢今年和去年吧，或者说近两年呢 炒的都是叫确定性，就是比如说涨价对业绩的这个一个增量然后呢这个股价的重新定位。那么我认为呢这两年应该是这样的风格啊，就未来的一到两年应该都不太会改变啊，就是一定要炒确定性。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家对整个全球的经济的走向也不太确定那么各种的消息啊或者说利空的因素都会对整个盘面甚至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影响。在不确定性比较强的时候，在市场不确定的时候，那么去资金去炒确定性，这就是呢寻找避风港或者说抱团，它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当然要抱的话呢，早抱早信不要在大家这个高度集中的时候那么再进去就可能会像六七月份那样抱团瓦解从而你自己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我们要注意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比如说秋季行情起来的时候，一些比如说上半年没炒过的人工智能科技包括呢像券商这一类它有可能会去贡献这个指数当然也包括一些像新能源汽车这一类的很久都没动过的一些业绩好的汽车类的个股大家记得业绩好的或者说下半年呢炒重组一些小盘股成长股或者是那个一些车企的零部件方面的，因为车企呢它不怎么赚钱，甚至很多车企是亏损的，但是零部件是比较赚钱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一类都可以去有个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4: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呢，那么是一个触底反弹，预计明天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在今天的3850左右的位置呢，市场是获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的探明。那就算后期呢如果有利空应该冲击呢也不会太大，也最多就是个再次探底。那么在目前的位置上呢，向上的空间远比向下的空间要大所以呢明天包括周五或者下周初，指数呢延续一个震荡反弹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4: 好，再见。
3: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0: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0: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0: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今日嘅股市扫描啦，下边会一齐嚟关注今日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1: 咁见到一啲嘅利率嘅政策落地之前咧，市场嘅观望情绪仍然咧相对就偏重少少。咁今日见到咧三大指数咧，基本上咧就算系一个小幅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啊，本身嚟讲啦，你见到即系外围市场啦，市场担心紧即系美国嘅一个系加息嘅情况啊。咁特别系见到美股嚟讲啦，都连跌两日啦。咁见到债息嘅油价嚟讲啦，都有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即系上升嘅一个忧虑喺度。咁当然啦，本身嚟睇市场系对呢、这个亦都系有一定嘅观望情绪啦。咁啊，与此同时啊，特区政府嚟讲咧都公布咗，特别系个施政报告里面啦，涉及到呢个特区首份嘅5年规划啦。咁市场嚟讲咧，其实都有一个正面嘅情绪啊。咁所以见到嚟讲咧，系同大盘嘅布局嚟睇咧，都见到系即系收盘嚟讲都系有个即系明星嘅情况喺度啦。咁当然本身嚟睇，呢一个对港股嚟讲系一个有利因素嘅。咁但系始终外围嗰方面嚟睇咧，利率啊，各方面嚟讲对科网股啊，各方板块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一个再挤压情况喺度啊。咁但系与此同时嚟讲，我见到人工智能啊、光通讯啊，同埋一啲手机概念嘅股份嚟讲，今日嘅表现都系相对较强。咁呢个都见到系有个即系资金嘅转移同埋布局嘅情况喺度嘅。
1: 的确吓，咁啊见到今日人工智能相关嘅产业链咧，都系有相对积极嘅表现嘅，包括啦智宝啊，今日咧去到135.81亿港元嘅呢个成交额嘅，咁亦都升5.88%吓 ，MiniMax 咧升1.45%，咁啊算系呢个大模型双雄啦，变到较为之好。另外睇下咧芯片股方面咧，包括咧中芯国际同埋呢一个华虹宏力啦，今日嚟讲都系有唔错嘅呢一个表现嘅，咁啊从呢一个嘅即系 AI 嘅一啲先进封装嘅角度嚟讲，好似见到长飞光缆光纤啊，包括好似中制旭创一啲嘅股份，今日都有较为之理想嘅表现，包括联想集团今日都升成8%嘅吓。点样嚟评价佢哋嘅表现？后续啦，从 AI 产业链角度投资嚟讲咧，系咪继续坚定可以再下做多咧？
5: 系嘅，咁其实喺节目啦，喺即系昨日或者日早前度咧都有讨论过啦。始终嚟讲咧，人工智能嘅板块嚟讲咧，无论光通讯啊、芯片啊各方面嚟睇咧，都牵涉到一个即系产业嘅一个再增量嘅一个再发展嘅。咁啊，当中嚟睇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企业嚟讲咧，喺呢方面嘅投资啊同埋发展嚟讲咧，都系继续加码嘅。咁呢个亦都系从一个即系环球市场上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布局作用喺度啦。咁特别。而家見到投資者對嗰個外圍加息嘅情況嚟講咧，理論上係對科網股係不利嘅。咁但係始終而言咧，喺能夠突破呢個高息率之下，依然有一個較強嘅即係直播率比較高嘅話咧，始終嚟講係人工智能一個領域嚟講咧，係一個大家會比較即係強調嘅一個所謂範圍嚟嘅。無論從一個價格啊，或者從一個發展啊、投資啊，咁特別對嗰啲個當中嘅硬製造嚟講咧，其實個科技硬製造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留意啊。咁但當然啦，呢個板塊嚟講亦都可升可跌。咁但係趨勢上嚟講咧，依然係往上走嘅。
1: 咁另外咧，頭先啊温生都講到啦，咁今日咧亦都係大家非常之關注啦，就係呢個首份嘅五年嘅規劃咧，亦都係進行呢一個嘅發布嘅。咁啊，對於話香港嘅金融市場方面咧，亦都係指明咗一個嘅大嘅方向啦，繼續咧都鞏固呢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方面嘅一個嘅地位。咁同時咧，亦都會圍繞咧就股票同埋債券兩大嘅核心市場啦，持續優化市場嘅制度設計同埋產品嘅呢一個嘅生態嘅。咁對於話整個嘅即係港股未來嘅發展咧，會唔會又更有呢個預期喺裏邊？
5: 我哋都见到啦，今次呢个五年发展计划嚟讲咧，系一个即系特区当中首次嘅一个涵接国家嘅一个即系五年规划嘅一个重要嘅发展嘅一个里程碑啦。咁啊，当中嚟睇牵涉到好多唔同嘅资本市场啊，或者系从产业上嘅一个所谓发展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讲呢个都系一个中线至长线嘅一个所谓领域嚟嘅，就唔系话短线之内会有个大幅嘅飙升嘅。咁但系呢个相信对资本市场嘅发展同埋近期嚟讲，我哋都见到即系香港特区嘅啲资本市场嘅一啲所谓发展嚟讲，都受到一个即系国际嘅一个所谓评级啊，或者各方面上面嘅一个认可啦。咁在呢方面，我相信对金融业嚟讲咧，肯定系中长线嚟讲，继续都系有个较大嘅一个所谓发展空间嚟嘅。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1: 当然啦吓，咁啊同内地市场嘅呢一种嘅互联互通，以及咧同海外市场方面嘅呢一种嘅对接啦，这个枢纽嘅功能咧，都系继续系发挥啦。尤其见到今年咧，港股市场呢个 IPO 咧，有唔少系嚟自咧内地 A 股嘅一啲龙头公司嘅呢一个嘅即系上市嘅。目前睇翻统计啦，咁已经有34家 A 股公司啦成功喺港股嘅上市，咁仲有105家排紧队添吓。咁啊唔少咧都系一啲嘅千亿嘅市值嘅呢一个嘅龙头嘅。咁跟住嚟，对于话喺 A 股方面一啲咧，譬如好似同一啲嘅人工智能啊、科技啊相关嘅一啲嘅产业嘅龙头公司嚟港股上市，投资者系咪可以多加关注啊？
5: 系啊，本身嚟讲咧，其实过往几年嚟讲都见到啲龙头嘅科技公司啊、工智能公司嚟讲喺即系香港资本市场即系挂牌上市啦，咁样反应都相当之积极嘅。咁当中嚟睇，而家未来嘅一个所谓趋势嚟讲咧，更加多嘅企业嚟讲，肯定可以壮大到即系嗰个市场嘅宽度同埋深度啦，亦都吸引更加多嘅投资者。咁变相嚟讲咧，大家会对当中嘅一啲所谓券商嘅股份啊、交易所股份嚟讲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一个利好作用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个唔单止对投资者企业嚟讲有个发展嘅估值上提升啦，咁对成个产业呢、这个产业链嘅一个所谓垂直同埋纵向嘅一个所谓发展嚟讲咧，都有一个好嘅一个所谓趋势喺度。咁呢方面可以留意相关概念嘅一个所谓。发展嘅。
1: 咁另外都见到啦，就係9月呢个15号嘅时间啦，咁琴日呢港股市场迎嚟咗两项嘅呢个指数调整嘅，亦都见到呢就新上市嘅一啲嘅即係电商平台公司呢被纳入到啦恒生中指同埋佢相关嘅一啲嘅分类嘅。咁而恒生科技指数编制改革咨询期呢就到最后嘅呢一个嘅倒计时啦。咁似乎呢就港股都不断喺度做緊一啲嘅即係调整嘅。咁呢个呢对于华投资者嘅投资呢应该有边啲嘅一啲参考作用呢？
5: 我相信投资者可能要留意几个因素咯。首先嚟讲咧，港股咧就系一个综合市场嚟讲啦。其实从一个即系恒生指数嘅发展上嚟讲咧，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9: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去哪儿？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在汉字中有一个字极具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至农耕以示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季节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时最乐是惜春》，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2: 日升月落，四时流转，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炎夏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是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庚。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 那么这个字形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臀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新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人在木旁为修，手搭木上为看等等，它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臀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替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身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 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朝大于岁朝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代，每年春天农耕开始之前啊，天子就要率领各级官员亲自扶犁耕种农田，行集田礼，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农为天下之本。《礼记·月令》也记载，周代在冬末要出土牛以送寒气，以此来迎接春回大地。这个习俗啊，从汉代确立为迎春的仪式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打春牛、催春耕，延续着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央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解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 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臀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的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臀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微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春是四时之首，它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

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

0: 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河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河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河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夏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夜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夜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还能从很多以夜为偏旁的字里看出它和头的关系，比如额头的额、颜色的颜、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它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夏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夜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季节。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终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幅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它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啊，它们可能和冰 学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东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东字。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东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可能跟夏的字形看起来就很炎热，而冬表示中，可以引申指一年终结的季节有关。用夏和冬表示季节，大约是在西周晚期才这样用的，商代甲骨文并不如此。那么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 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郑州青苔和双槐树遗址中啊，都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出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2颗隐星构成的。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冬至，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时最乐，是惜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6月13日，一架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去回顾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事件。
3: 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皮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里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里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做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他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
4: 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击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5: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提康德罗加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记录。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提康德罗加认为这是威胁，我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A-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A-18 超级大黄蜂打下来，那说明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严重误差。
4: 在这次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爆出了新的消息，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6: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里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他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他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他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格里斯堡号所发射的舰空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4: 好， 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
7: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应答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50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一发展到马克十，直至上世纪70年代，马克12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4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12个脉冲信号构成的4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12A 中，又增加了模式5，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4: 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5: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4模式、5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就是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当然你两家都不开的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提康德罗加，如果他的指挥小组也凌晨3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如果雷达出现故障，比如说死机啊，包括识别出现问题，他预判飞机向我来了，我如果不打，我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这个状态下，不排除在对方身份没有被完全确认下使用导弹率先发起攻击行动，所以从技术手段包括决策的失误环节有可能都有问题。
4: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我识别装置呢，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5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6: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蒂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2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这个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被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4: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7: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 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导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目击事故。
4: 好，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的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5: 密集阵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是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500米的距离，现在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这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阵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阵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标准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看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它的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地点上看呢，密集阵击落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
4: 嗯，魏先生怎么看呢？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是不具备敌我识别功能的，比如说让它处于这种自动的这个模式下，当空中目标接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入到它雷达的这个照射的区域内，它就可以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1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军的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存在过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一种密集阵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阵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8: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
7: 202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2: 维多利亚州各家各户可以通过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找到成本最低的能源方案。今年平均每个使用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的人通过最划算的能源方案节省了230元。请搜索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或访问 compare.energy.vic.gov.au。 如需通过您使用的语言获得帮助，请致电131450。使用翻译与口译服务，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节目，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魏瑶，
1: 嗯，
0: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
1: 谁呀？
0: 蒙特梭利。
1: 我不认识啊，你说的是外国人吧？我连听都没听过呀。
0: 你知道这就证明一点
1: 什么呀？
0: 证明你还没小孩。
1: 这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什么外国人的这个小孩的名吗？
0: 不是，这玛利亚·蒙特梭利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生，他提出了蒙特梭利教育理念。我说这些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只要您有孩子，您一定听过一个词儿，蒙氏教育。
1: 哦，这个我听过呀。
0: 哎，这个实际上是关于婴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说法。
1: 你今儿怎么说到他了呀？
0: 哎，今天是他的诞辰嘛。
1: 哦，
0: 他就提出了0到6岁的孩子不需要刻意的死记硬背，要无意识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环境里的一切信息。另外呢，就是孩子在成长期呀，会有一段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孩子会对某项能力、语言、秩序、感官、运动等等产生狂热兴趣，那么抓住这个时机学习，事半功倍。第三呢，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孩子是自我教育的主角，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1: 哎，你这么一说呀，感觉有些道理了。
0: 不过啊，我觉得这教育理念呀是一方面，你真正还是得碰上好的老师，
1: 嗯，
0: 孩子才有好的体验。
1: 哎，
0: 你看看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好阿姨，这里头就是好老师。
2: 春风吹动百花开，啊，万紫千红放异彩，
3: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
3: 嗯，
2: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3: 啊，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3: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3: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3: 我不来不来。
2: 啊，
3: 托儿所呀。
2: 啊， 啊，
3: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3: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3: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3: 怎么
2: 了？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3: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不来不来不来了。
3: 你蹭一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3: 你们先等会儿
2: 啊。
3: 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3: 啊，
2: 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3: 嗯，
2: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3: 哦，
2: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她好，人人说她好。
3: 哦，好好好。
2: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3: 谁说她不好啊？
2: 我。
3: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 因为她不爱我。
3: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 那当然了，我跟好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3: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
2: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3: 大班的关系。
2: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3: 小班。
2: 呵，
3: 关键是
2: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好阿姨不是外人。
3: 哦，不是外国人。
2: 外。
3: 是中国人啊。
2: 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怎么这人好阿姨啊？
3: 嗯，
2: 是我屋里的。
3: 哦，大衣柜
2: 的。
3: 那个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 什么呀？
3: 我屋里的高低柜还床头柜呢。
2: 哦，
3: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床头柜
2: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3: 水缸。
2: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饼的。
3: 哦，煤气罐。
2: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3: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2: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3: 你过日子干嘛？
2: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3: 谁不懂啊？
2: 啊，
3: 我这就气你。
2: 气什么呀？
3: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2: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3: 怎么变仇人了？
2: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3: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2: 热爱本职工作
3: 啊，
2: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3: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2: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3: 他体谅人的心理
2: 啊，
3: 尤其是现在
2: 啊，
3: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2: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谁家都那样
3: 啊？
2: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儿，
3: 我有生四十八摊儿的吗？
2: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儿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3: 他怎么不一样？
2: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3: 什么叫接辈人呢？
2: 我儿子的儿子。
3: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2: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3: 嗯，
2: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可得平等相待呀、啊。
3: 哪一点不平等了？
2: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3: 怎么？
2: 你在家里我们都谁不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3: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2: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3: 这就不平等了。
2: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不了这个。
3: 这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2: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3: 那不至于啊。
2: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3: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2: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3: 关键这哪的事儿啊？是。
2: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3: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2: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3: 怎么了？
2: 又添上新毛病了。
3: 什么毛病？
2: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呢？
3: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2: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3: 啊。有技术。
2: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3: 啊，
2: 白色儿就着凉了
3: 啊，
2: 黑色儿上火了。
3: 对，
2: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干我们孩子正常
3: 啊。好啊，
2: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缠人。这玩意儿
3: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2: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一抹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3: 怎么受不了啊？
2: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来药给缠的。这是
3: 跟你一样。
2: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瞧，
3: 他有什么病？
2: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3: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2: 都拉球，这都干。
3: 那叫你给撑的，
2: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3: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2: 啊，
3: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2: 你别逗了，还瞒我？
3: 啊，
2: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3: 你懂？
2: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3: 你在托儿所干嘛？
2: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3: 跟你爱人在一起。
2: 哎，对、哦、
3: 好，
2: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3: 是啊。
2: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3: 啊？
2: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不了。
3: 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2: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3: 啊、
2: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3: 怎么了业余？
2: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3: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2: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3: 啊，
2: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3: 那你多干点吧。
2: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3: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2: 啊、
3: 嗯、
2: 日子不能长喽
3: 啊。
2: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3: 啊，
2: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3: 你怎么了？
2: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3: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2: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3: 啊、
2: 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3: 那、啊、怎么
2: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3: 又来点气你了。
2: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4: 啊，病了，
2: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4: 啊，
2: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4: 哦，
2: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4: 哦，
2: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4: 啊，
2: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4: 哦，
2: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4: 啊，
2: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这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4: 哎，让、啊、什么？酱油到篮子里头？
2: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4: 不，你急什么呢？是
2: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4: 回去干嘛？
2: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4: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2: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了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4: 啊，
2: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4: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2: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4: 我意思你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2: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可以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我
4: 不会起名字，
2: 怎么？
4: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2: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4: 他叫什么？
2: 叫蝈蝈。
4: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2: 您那孩子叫
4: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2: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对
4: 吧？好听吗？你听着，
2: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4: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2: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4: 嗯，
2: 他算听我话了。
4: 好、哦，
2: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4: 怎么着？
2: 外边下开雪了
4: 啊、
2: 嗯！出来的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4: 哎，
2: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4: 哦，回来了，
2: 抱着孩子，
4: 嗯，
2: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4: 真疼孩子。
2: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4: 嗯，
2: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4: 嗯，
2: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4: 证实了吧？
2: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4: 嗯，
2: 通红啊。
4: 哦，
2: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4: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2: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4: 我、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2: 在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4: 怎么了？
2: 老虎变熊猫了。
4: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2: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4: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2: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4: 嗯，
2: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4: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2: 那咱老虎呢？
4: 嗯，
2: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4: 啊，
2: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4: 你还生气呢？
2: 嗯，
4: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2: 学习
4: 啊，
2: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4: 给你起外号？
2: 他管我叫单调。
4: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2: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4: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2: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4: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2: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4: 啊。
2: 早晨馒头，嗯，中午稀饭，
4: 嗯，
2: 晚上伙食改善。
4: 吃什么？
2: 馒头泡稀饭。
4: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2: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4: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2: 变变花样啊，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4: 不像话
2: 啊，不像话，
4: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4: 不是谁说的？
2: 我爱人说的。
4: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
2: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4: 嗯，
2: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4: 你听听，
2: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4: 嗯，
2: 我越想越难过。
4: 难过什么？
2: 我越想越惭愧。
4: 为什么惭愧？
2: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4: 啊，
2: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4: 我什么叫阿舅啊？
2: 打球我都赢不了。
4: 为什么？
2: 5-1，
4: 挨不上啊。
2: 我难过呀，
4: 啊，
2: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头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4: 什么叫丢份呢？
2: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4: 嗯，
2: 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

0: 嗯，哎呦，陈儿，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她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她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她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她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哦，一卯劲儿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了？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就那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着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哎、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啊；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了？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是？
0: 我负责抱着他们腰。
1: 是，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哦，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啊，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哦，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程序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儿，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哎，
1: 我呀，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相声作品好阿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你还记得你当年上幼儿园时候的故事吗？
1: 哎呀，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这幼儿园吧，三四岁的时候，我就问问，你就说谁能记得吧？
0: 我就记得呀。
1: 啊，你记得有啥事儿啊？
0: 我记得当年呀，有一次幼儿园发冰棍吃，我老早就吃完了，我就站在老师边上等。老师就说，你看看小霍这孩子多懂事，还知道帮老师扔冰棍棍儿。我说不是老师，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能再给我一个。
1: 不是，你小时候就这么馋啊？
0: 这不是以小见大吗？
1: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0: 我碰上幼儿园老师告诉我的。
1: 嗨，别人告诉你的那不算你真实的记得，我还真以为啊你还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呢。
0: 你要说有特殊记忆的那不是我。
1: 谁呀？
0: 周伟和孙晨呢？
2: 大家好。您好。
3: 哎呦
2: 啊，
3: 老孙头。
2: 我是老孙头。
3: 哎呦，老孙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孙头是我爸爸
3: 啊，
2: 我是他儿子
3: 啊。小孙头。小孙头
2: 你好。人有像小孙头了吗？
3: 嗯、啊，不是，我觉得你们爷俩长太像了。
2: 他儿子没有不像爸爸的。
3: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没你们爷俩长这么像的。
2: 是吗？
3: 你让大伙儿看看
2: 啊，
3: 这爷俩长得都这么平面啊。
2: 你再长一大扁脑袋呢。
3: 不是，我这好几年没见你爸爸了，真想他。
2: 真想。
3: 想
2: 是吗？
3: 哎呦，可惜呀。
2: 啊，
3: 你爸爸走得太早了。
2: 我爸爸还活着呢。什么我爸爸就走了？
3: 没听明白。我说你爸爸搬走的太早了啊。
2: 你把那搬字早点说出来，你吓我一跳。
3: 过去咱们老邻居吗？
2: 三十年前前后院。
3: 我跟你们几位说，我愿意跟他们家做邻居。
2: 是
3: 真的好玩
2: 啊。
3: 好玩好玩好玩。你别看他现在穿的人模狗样啊。
2: 啊，
3: 过去他们家那糗事太多了。真的丢人。
2: 你等会儿
3: 好玩极了。
2: 等会儿我跟你干。什么我们家就丢人了
3: 啊？
2: 我们家那可是一大家子人呢。
3: 是一大家子人。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姐，还有你。
2: 对啊，
3: 住的也宽敞。
2: 那是、
3: 啊、你想这一栋筒子楼
2: 啊，
3: 人自己住三层。
2: 哦，三层都是我们家住。
3: 住三层
2: 怎么个三层？
3: 就是你们家住第三层啊。
2: 哦，就住一层。
3: 一层里就一间，30平米啊。而且两家合在一块住，他们家就住半间。哎呦，这一箱子人呐、啊，这一箱子人在里边窝着。我跟你说，
2: 等会儿，你说清楚了
3: 啊？
2: 我们家什么人？
3: 一箱子人吗？
2: 我们家那是一家子人。
3: 你怎么忘了？
2: 怎么叫一箱子人？
3: 当初你们家那房子挨着楼道
2: 啊？对，
3: 不没窗户吗？开开门，知道那是房子；把门一关上，那就是箱子。他们家住箱子里头吗？所以是一箱子人吗？有这一箱子人在里边
2: 住那儿也得叫一家子人。什么一箱子人？
3: 小
2: 一家子人。
3: 一家子人就住这半间房子、
2: 啊、那
3: 搭起了三层铺板啊。有一年你哥结婚你还记得吗？
2: 哎，也是
3: 拿那砖头啊立着在中间垒起一道墙来。
2: 不是，他怎么立着垒着墙？
3: 这不能省点地儿吗？
2: 对
3: 拉起红布帘
2: 啊，
3: 这就算新房了。你说到了晚上，你哥你嫂子他得睡觉啊，
2: 结婚了
3: 他得入洞房啊。
2: 对，
3: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3: 老头真有觉得
2: 啊，
3: 给他戴上一副墨镜，扣上俩耳朵帽。
2: 那是怕我耳朵冻着。
3: 8月份
2: 啊，
3: 天多热呀，天还没亮呢，他跟他爸爸就嚷嚷开了。
2: 我说爸，我说你偏心，你给我哥娶媳妇你给我戴耳朵帽，大热天捂得我脸上都生痱子了。
3: 他爸一听就火了、
2: 啊、
3: 废话，生痱你给我待着、
2: 啊、
3: 你小子不生痱子你哥怎么生儿子？你看到现在他也闹不清。
2: 你才缺心眼儿呢。你
3: 可好玩啊。
2: 别说那时候的事儿了
3: 啊，
2: 说说现在。
3: 现在
2: 我们家都买房了。
3: 买房了？
2: 哥几个都买房了，
3: 现价的。
2: 哎呦， 线下
3: 经济适用
2: 进去
3: 啊，你也贷款买的，
2: 你这瞧不起我
3: 啊，
2: 瞧不起人啊，商品房，
3: 呦呦呦，是商品房，
2: 商品房，
3: 明白了。你看，我不用打听
2: 啊，
3: 就是他们家那房在哪儿买的，
2: 在哪儿买的？
3: 反正他们家买房那地儿啊，我估计吃菜方便。是啊，你到做饭一开窗，大姐，这萝卜多少钱一斤呢？哟，啥钱不钱的呀？接着街坊住着抢吃萝卜呀，从窗户爬出来上地里扒去吧。对不对？
2: 我们家住在菜地里啊，
3: 便宜
2: 啊，便宜。
3: 你想住九环外边？他那边他离这个吃菜他的方便啊，
2: 没有九环的
3: 啊
2: 就北京这才六环
3: 啊，
2: 六环外面那就够远了，还
3: 反正就是那个房便宜。
2: 我们家你去看看，我哥哥一大套，
3: 我
2: 自个底气。
3: 哎，咱不说这，不说这，不聊不聊不聊
2: 不
3: 聊，聊这没意思啊，
2: 聊什么有意思？
3: 咱这个还聊你爸爸，
2: 还聊我爸爸。
3: 老头好玩，过去啊，他爸爸早上起来最大一件事啊，上厕所。上厕所，你看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了解，那时候这厕所全是原生态的，就地挖一坑，摆一圈砖头，这就是厕所了，
2: 也比较简单。
3: 他们家大杂院，二十几户人就这一个厕所，他每那小孩那是小，每天早上第一个上那排队啊，
2: 那给我爸爸占地方，
3: 是不是？而且爱学雷锋，跟谁都客气，还在那排着。哎呦，大爷，您来了，您先进，您先进。哎呦，大哥，您上班来不及了，来来，您先蹲着，您先蹲着。哎呦，大叔，您看您憋成这样，别忍着了，进。刚开始他排第一个，我老爷子来接班了，他排第26个了。
2: 我又不上班，我不着急。
3: 是你爸爸憋得受不了了，眼也憋红了，脑门也憋绿了，围厕所的转悠，实在受不了了。哎，里边的，差不多行了，该腾的劲儿了。厕所里边有人搭茬，这个死老头子着什么急啊，老实排着。
2: 我这谁呀、
3: 你妈在里边蹲着呢。
2: 该说那厕所去啊，男女啊混着用。
3: 你说老太太要早给老爷同志，何至于憋成这样呢？
2: 我们家在那时候就没有露脸的事儿，是怎么的？
3: 有
2: 你怎么了？这是你
3: 爸爸这人好强，
2: 就是
3: 好面子啊。那个时候宁愿自己少吃不喝了，也得让孩子们都穿好了，
2: 都这样。
3: 你看人，咱大爷大妈都从那时候过来过。
2: 是是是，
3: 那个年代街上穿什么呀？
2: 么
3: 清一色呀、灰的，啊，黑的，要不就是军绿的。
2: 对，
3: 谁要穿一件蓝色的迪卡上衣
2: 啊，
3: 再配一件黑银条的这的确良裤子，那牛啊！
2: 是，
3: 再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好家伙，我比现在开奥迪都牛。
2: 没错没错，
3: 你想那个年代
2: 啊，
3: 人老孙家就穿露脐装，
2: 那叫有超前意识。
3: 露脐装，什么超前意识？
2: 怎么个露脐装？
3: 就是买来衣服，你姐姐先穿，穿几年露肚脐了，给你哥再接着穿，你哥再穿两年露肚脐了，给你再接着穿啊，露脐装
2: 吗？哦，这么个露脐装
3: 啊，到你这儿不光露肚脐了，
2: 还露什么？
3: 胳膊肘都露出来了，
2: 我露才多一点。
3: 他姐领哥俩外面一站，呵，好玩，上面一拍小脑袋，中间一看一拍小肚脐儿，小肚脐儿。他那肚脐还特别三角的，你知道吗？太好玩了！我跟你说，我一瞧你可乐啊！
2: 你呀，你行了，你呀，别说这个了。
3: 怎么了？
2: 上我们家去，跟我走
3: 啊！
2: 上我们家，你打开衣柜，你看看我媳妇现在穿的什么东西。
3: 你媳妇衣服，
2: 我媳妇现在穿的，我跟你
3: 说，你媳妇衣服，我不愿意看，不愿意看，咱不聊这，不聊这个啊，没意思，没意思。
2: 那聊什么？
3: 咱那个，还说你爸爸。
2: 他爸爸又怎么了？
3: 他爸爸好玩。
2: 我爸怎么好玩？
3: 那时候在我们那一代能人呐，
2: 是
3: 熟人多，
2: 朋友多。
3: 你想跟罐头厂里边有熟人
2: 啊，哈，
3: 能要来那票。
2: 对，
3: 所以在那一代他们家吃的是最好的，
2: 那是实话。
3: 哎，罐头厂剩什么他们家吃什么，
2: 剩什么吃什么。
3: 做那苹果罐头剩那苹果皮儿，一毛钱一大洗脸盆，老头啊问回来了，什么凉拌往桌子上一放，吃饭时候吃，这是凉菜，吃完饭接着吃，果盘一盆两吃吗？啊，好玩。
2: 你哪懂啊？
3: 嗯，
2: 苹果皮
3: 啊，
2: 维生素含量最高、啊。
3: 对，要是做那个肉罐头，剩那骨头棒子
2: 啊，
3: 1块钱一大麻袋，老头啊背回来了，
2: 含钙量最高。
3: 煮熟了，全家围在一块啃呐、
2: 是
3: 啃那个香啊，
2: 香
3: 都带动静呢，
2: 好吃啊。 我们家啃骨头怎么啃出这动静来了？
3: 不是，你们家坐中间那啃，旁边那狗急得受不了，直叫。啃完了舍不得扔啊，再搁那锅给接着熬汤，熬完拿出来接着啃，啃完了搁给再熬，熬完再啃，啃完再熬，反正最后剩那骨头给那狗啊，那狗都不啃了。好玩不好玩？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打上来你就寒碜我啊啊，这些事儿你怎么全记着？
3: 我这就是我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就是这种事儿我记得特别详细，好事儿一件记不住。
2: 你说你啊，你不说说这，你说说生活，现在今天这生活、你看大伙儿这小日子过得多红火啊。
3: 对，你看人过火了，你是看人上火了。
2: 我看你上火了。
3: 没，
2: 你打上来你说说到我们家就没说一件我们家露脸的事儿。
3: 有啊，说了。
2: 什么露脸了？
3: 你姐姐露肚脐眼吗？
2: 你怎么又来了呢？你再这样真是你没完啊。你上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小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3: 怎么舒坦呢？
2: 怎么舒坦了、啊、每到周五我们家都团聚。嗯，想热闹了我们在家里吃。嗯，想轻松了我们到饭店去吃。嗯，跟您这么说吧，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3: 对对对，想吃什么吃什么。
2: 那是啊，
3: 要不你爸爸吃出糖尿病来了吗？你这边都从嘴里得的。
2: 我们家现在还买了车了。
3: 买车了？
2: 哎，祖国各地啊，我们想上哪儿去玩我们就上哪儿去玩。
3: 可这油价太贵，反正加一次油啊，你妈犯一次心脏病，心疼啊。是吧？
2: 不愿意出去也行啊，在家我们家客厅里头，大背头，到寝室一看，液晶大电视，
3: 那玩意儿辐射厉害呀，看着他儿子直翻白眼儿啊。
2: 我们家那几个屋里的啊、哪个屋里都有电脑。我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
3: 这个上网成瘾也算精神病一种啊，真的。
2: 我们想跟谁聊我们就跟谁聊。
3: 是，你不聊哪来相思病啊。
2: 跟你这么说吧，我爸我妈我儿子都会上网冲浪。
3: 那玩意儿浪大发了也出事儿啊。
2: 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挂着。
3: 对，只要坚持早晚能碰上桃花运。
2: 你没完了是怎么的？你今天我认识。
3: 急了不是。你看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了？
3: 你们家赶上好时代了。
2: 那是啊，
3: 日子越过越好。
2: 当然，
3: 鸟枪换炮了。
2: 哎，
3: 我这不是羡慕你佩服你吗、
2: 哦、你这是佩服、啊、
3: 对呀、
2: 啊、嘿
3: 哟，为了表示敬意、哦、我送给你们家每人一个时尚的网名，好不好？
2: 哎呀，这倒是应该的。
3: 你们家姓孙对不对？
2: 没错。
3: 那你爸爸就叫骨头孙。
2: 我爸爸骨头硬。
3: 不，往家背骨头棒子，骨头孙嘛。
2: 来了。
3: 你妈叫金刚腿。
2: 金刚腿
3: 上厕所蹲下就不起来。好。你姐姐叫眼儿姐。
2: 眼儿姐。
3: 你叫耳朵帽。
2: 我。
3: 你哥叫潜伏的狼。你嫂子叫不会叫的羔羊。你媳妇叫挂在网上的傻妞。哎，就说你这儿子网名最好听。
2: 我儿子叫什么呢？
3: 会翻白眼的灰太狼。
4: 刚才是周伟和孙晨表演的特殊记忆。
1: 刚才啊，咱们听相声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
4: 啊，
1: 其实人啊，在幼儿园阶段的记忆，少数片段是能够留下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原因啊，是大脑的硬件还没有长好呢。负责长期情景记忆的核心脑区是海马体。海马体啊，在幼儿时期还在缓慢的发育，4到6岁之后才逐步成熟。那海马体啊，没成熟的时候，经历过的故事啊、事件很难打包存档到长期的记忆当中。小时候经历过的，当时记得的，比如说几个月呀、几年之后啊，被慢慢的也就冲刷掉了。
4: 哦，
1: 还有啊，就是幼儿园孩子这词汇有限啊，不会把一件事一件事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给你听，也没有语言啊去复述和固化，那段记忆的经历就很难长期的保存下来。
4: 哎呦，那我可得让我的儿子和他的幼儿园同学搞好关系，这样长大了再见面，还能和师胜杰、赵宝乐似的聊聊当年的故事。
5: 这不是老同学吗？
6: 你是？
5: 你把我忘了？
6: 哦，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了。
5: 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6: 咱们俩？
5: 我是施胜杰。
6: 嗯，
5: 我小名叫胖。
6: 胖
7: 胖就是你呀、
8: 啊！哎呦，你好，你好，
9: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7: 不是啊，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9: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7: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9: 还真是的。
7: 那是
9: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7: 哎啊，
9: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7: 小孩嘛，
9: 皮肤比现在白，
7: 那时候才7岁，
9: 眼睛比现在水亮，
7: 那是
9: 胡子也比现在多。哎、
7: 没有。我7岁我就长胡子，
8: 哎呀，小胡子满脸的可好看了。
7: 我是毛孩啊，我满脸胡。
9: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啊，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7: 你给我画的？
9: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啊，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7: 想起来了吗？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8: 对对，
7: 叫小霞，
9: 没错，
7: 老跟咱们一块玩，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8: 对对，
7: 给你擦鼻涕呀、啊，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9: 那就是玩儿，
7: 玩儿，
9: 就是玩儿，小孩玩儿。
7: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9: 别，你说什么？
7: 哎，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9: 对，
7: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9: 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7: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9: 大伟。
7: 大伟是谁？
9: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7: 还打舌头？
9: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啊，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7: 他怎么读啊？
9: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我想起来了。
9: 想起来了吗？
7: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9: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7: 啊。他怎么着？
9: 当了大歌星了。
7: 就他那舌头。
9: 哎呦，太有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7: 还能发挥。
9: 我给你学学。
7: 怎么发挥的？
9: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7: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9: 在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7: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9: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1, 2, 3。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谢谢，谢谢。
7: 还
9: 清出大舌头来了吗？
7: 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9: 这叫适者生存。
7: 是啊，
9: 人动豆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7: 哎呦，
9: 现在买了桑塔纳。
7: 呵，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动豆挣钱多。
9: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动豆不行。
7: 谁呀？
9: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7: 二是谁呀？
9: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7: 哦，我想起来了。
9: 想起来了吗？
7: 胳膊上老像戴了一副皮套袖似的。
9: 对对，
7: 这样坐在小霞后面，
9: 没错，
7: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9: 就是这二。
7: 他怎么着？
9: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7: 就他
9: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7: 哟，
9: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
7: 嗯，
9: 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7: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9: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7: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9: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7: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9: 太气派
7: 了！哎呦，
9: 2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几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7: 他进去了，
9: 他没法不进去。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7: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9: 就是，
7: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9: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7: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9: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7: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9: 吗？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7: 二是这么来的呀？
9: 对，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7: 警察是谁呀？
9: 三儿。
7: 三儿
9: 三儿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6: 坐在小霞前面。
5: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就玩警察抓小偷。
6: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5: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6: 对，
5: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6: 他俩跳个儿
5: 了，啊，没法看。
6: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5: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6: 是吗？
5: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6: 小石头，
5: 画画画得特别好。
6: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5: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6: 给小霞还画个像。
5: 就这小石头，
6: 他现在干嘛呢？
5: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啊。
6: 啊，
5: 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6: 哎，差得远点。
5: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6: 啊。
5: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6: 他怎么说啊？
5: 我给你学学
6: 啊。
5: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6: 嗯，
5: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6: 怎么能一样？
5: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6: 嗯，
5: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6: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5: 同意了。
6: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
5: 嗯，
6: 你说说小霞。
5: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6: 说说小霞。
5: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6: 旁边是谁呀？
5: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6: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
5: 对，
6: 说话就脸红，
5: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6: 啊，就这瘦瘦，
5: 这瘦瘦
6: 啊，
5: 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6: 他能当了记者？
5: 哎，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6: 哎呦，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5: 后悔了？
6: 哎，什么后悔了？
5: 啊，
6: 我是问问，
5: 嗯，
6: 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5: 好，
6: 啊，
5: 要说小霞呀，
6: 啊，
5: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6: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5: 那是左旁边，我是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6: 右旁边谁呀？
5: 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6: 小数点儿，
5: 小。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2: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郎世宁是如何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他的《百骏图》为何会有两幅真品传世？丝绸之路画丝绸第六集，郎世宁《百骏图之谜》。

0: 马在中国一直有着十分特殊的寓意，他们的刚健热烈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古代文人墨客以马抒怀，以马寄情，在那一笔笔的描摹中有着他们明亮高昂的风采，在一段段的水墨间有着他们潇洒俊美的身姿。而在古代众多以马为主题的画作中，郎世宁的《百骏图》风格卓然，独树一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世人的喜爱和追捧。《百骏图》的独特不仅仅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自意大利而来的外国人，更因为它有着古代中国从未出现过的独特构图与笔法。那么郎世宁为何要创作《百骏图》？他的《百骏图》又为何会有两幅真品传世呢？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郎世宁是如何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六集《郎世宁百骏图之谜》。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的丝绸国宝，它可谓是大有来头。它和大名鼎鼎的《千里江山图》《阜城三骏图》《清明上河图》等一共十幅名画并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它就是清代画家郎世宁的代表作《百骏图》。我呢今天也带来了他的缩小版的复制品。这个骏啊，也就是骏马的意思。那么百骏图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在这幅图上画了100匹马，指千姿百态的骏马。那为什么我要讲丝绸之路，讲丝绸偏偏要选择讲百骏图呢？首先啊，这幅画就是画在丝绸上的，不还装裱，它纵向有 94.5 厘米，展开以后它的长有 7.76 米，是一幅很长的彩色绢本画。这幅百骏图啊，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画家到画法再到画风，它都和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先来说说画家郎世宁，他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我们中国的。郎世宁，我们很多中国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外国人，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重要城市米兰。米兰是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城市，关键是它还是文艺复兴的圣地。我们可以想象，郎世宁从小就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熟练掌握了西方的绘画技巧。在康熙54年，也就是公元的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我们中国，进入了清朝宫廷给皇帝画画。那我们再说画法，构图上前面的马大，后面的呢马小，前面的马画得很实，后面的马呢就画得比较虚，前面的马笔墨重，后面的马笔墨就轻。这就是典型的西方透视学的方法。在细节上我们再来看这匹灰色的马，它的屁股就特别的圆，它就用了西方明暗光影的手法，把这个马屁啊画的是特别的立体， 还有这些山水树木，用的是中国绘画皴擦的传统笔法，说明完成这幅版均图的时候，意大利人郎世宁已经把中国的毛笔引用的是游刃有余。他用一支笔就可以驾驭丝绸之路两端完全不同的两种画法，哎，这也是他的一个特色。最后我来说一说画风。有人说，哎，这幅画猛一看是一幅经典的东方山水画，但如果细细的看呢，有点像西方油画的味道。哎，你讲的没错，版均图的妙啊，它就妙在这儿，它既体现了西方油画的优点，又吸纳了东方山水的长处，这也是中西绘画艺术合而为一，在中国丝绸上完美的呈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西合璧的特别风格啊，就是郎世宁首创的。而这种特别风格还让中国画家们纷纷学习借鉴，掀起了中国古代宫廷绘画史上的一次大创新、大跨越、大变革。不过这并不是陈氏的唯一的一幅版均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要说一说我和版均图之间的故事。版均图的原画目前保存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不过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还保存在另外一幅。哎，为什么太平洋的一东一西会有两幅版均图呢？难道郎世宁画了很多幅这样的画吗？我也很好奇，所以啊，专门去了大都会博物馆看了一看，它大小呢，几乎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模一样，但是它是画在纸上的，黑白的，只有简单的线条，而且啊，整个的画卷都是用十几张纸拼接起来的。那么这幅黑白的画在纸上的版均图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在清朝的档案里啊有记载，在雍正的二年，和雍正关系最亲密的怡亲王叫做永强，交代给郎世宁一个任务，让他绘制一幅版均图。上面我说了，版均图啊，就是上面画了100匹马，那100匹马，那肯定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郎世宁啊，在版均图的创作上一定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有专家推测啊，在创作版均图的过程中间，郎世宁应该是画了不少的草稿，而且一次一次把创作的草稿呈给雍正皇帝审阅，然后呢，根据雍正皇帝的意见再回过来修改，这样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一直等到雍正认可了，最后再画在了丝绸上，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绢本的版均图。所以我认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保存的纸本画是郎世宁前期准备的草稿画，而台北故宫博物馆保存的绢本画才是最后的成品版均图。我讲的这个系列节目啊，总的题目叫做丝绸之路画丝绸，讲的都是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丝绸文物，或者是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丝绸文物。为什么要讲这些丝绸呢？我想大家不难发现，这 一件件传奇或者精美的古代的丝绸啊，不仅给我们拼凑出了一个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古代的丝绸之路，更加将这条闻名于世、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丝路啊，拉近了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可以细细端详这条丝绸之路上的人与物，慢慢品味这条丝绸之路上的美丽与神奇。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啊，也可以理解为是丝绸画丝路。那么我今天讲的这幅丝绸国宝百骏图，又暗藏着哪些关于丝绸之路的故事和启示呢？这就要回到这幅画的创作者郎思宁身上。
0: 公元1715年，怀着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向往，年轻的郎世宁从意大利出发，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51年，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当日踏上丝绸之路的郎世宁应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凭借着自己手中的画笔，影响着这个神秘东方古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并因此被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熟知追捧。郎世宁，这样一位生活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异国人，他的一生就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缩影，他见证着一个王朝丝绸之路的兴衰。那么刚刚来到中国名不见经传的郎世宁，是否能够得到康熙皇帝的认可呢？
1: 说到清朝的对外政策，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闭关锁国，似乎清朝啊大门一直是关着的。其实不然，我认为所有的开放也好，关闭也好，都是相对的。各个时期啊，丝绸之路的通是相对的通，而丝绸之路的关呢、断呢，也是相对的断、相对的关。只不过开的时候呢，也有开的大一点，有的时候开的小一点。而丝绸之路到了这个时期，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条具体的路线，一条有形的路，而更应该理解为一条无形的路，是东西方多层面沟通交流融合的概念。那我这么说有道理吗？有依据吗？我认为有的。郎思宁在中国的51年，他不但见证了有形的丝绸之路的兴衰，更见证了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无形之路。郎世宁来到中国的51年，他与三个皇帝都打过交道，这三个皇帝是清朝最著名的三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下面我就分别来说一说郎世宁与三个皇帝他们自己的故事。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康熙时期。郎世宁刚刚到中国，这时啊，清朝政府啊，会一个什么样子的姿态对待这个外国人呢？初来乍到，郎世宁和他的油画能否被康熙皇帝接受呢？康熙啊，他是一个非常开放，对西方科学充满了好奇，也喜欢任用西方人才的皇帝。康熙朝啊，有很多的外国人是在朝廷里面做官的，这些人中有些是为康熙制定立法的，有些呢是制造西洋吼炮的，是给康熙皇帝啊编撰地理图书的，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等等。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平定台湾以后，朝廷下令正式开海，也就是 准许老百姓海上贸易，也就是说主动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门。我觉得这一举措是和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开始与西方人才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是来自于比利时的南怀仁，他让康熙了解了西方天文学的魅力，后来成为了钦天监，也就是国家天文台的最高领导。还有一次康熙生病了，中药怎么吃也吃不好，他就吃了法国人红罗汉进行的西药，名字叫做金鸡纳霜，一次把这个病治好了。所以康熙啊对西方的科学的兴趣就更加大了。我们再回来说一说郎世宁，他能被康熙接受吗？康熙54年，也就是公元的1715年，郎世宁进宫，算是赶上了开放政策的末班车。这个时间点啊，正是康熙对外政策比较宽松比较开放的最后两年。郎世宁啊初来乍到，既不会说中文，也不会用毛笔画中国画，但是康熙啊见到这个郎世宁以后，他感觉这个年轻人啊有发展前途，有发展空间，这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啊，慧眼识人，就把他留了下来。郎世宁呢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画了几幅油画敬献给了康熙。那么康熙喜欢郎世宁画的油画吗？没有，没有喜欢郎世宁的油画。我们知道东西方绘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油画没有得到康熙的认可。那郎世宁有没有被康熙继续留下来呢？哎，康熙啊还是继续把他留了下来。而且康熙呢让郎世宁在宫里面专门欣赏临摹大量的中国历代的艺术家作品，领悟中国绘画的精髓。东方讲究的是用线，西方讲究的用色，两者是差距很大的。所以郎世宁呢只能从零开始，拿起毛笔潜心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技法。不过这一时间郎世宁的作品没有被保存下来。
0: 康熙皇帝不喜欢油画，这给来自丝绸之路另一端的郎世宁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初到中国的他只好从头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艺术，对于当时的郎世宁来说，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但这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他凤凰涅槃的过程。从最开始了解中国绘画的笔法技艺，到后来领会丹青画卷中的东方文化艺术精髓，此时的郎世宁才算是真正开始走进中国，认识中国。那么经过一番彻骨寒的郎世宁能否被雍正认可呢？
1: 那么在康熙时期没有得到认可的郎世宁，在雍正时期能被认可吗？这就要讲到郎世宁第二个阶段，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雍正时期。我们来看一幅很重要的画，它也是画在丝绸上面的，是郎世宁在中国宫廷里被保存下来的第一幅画，名字叫《聚瑞图》，它可是郎世宁在我们中国成名之作。我个人觉得这幅画实在是太像西方的静物写生画了。你看啊，下面这个青瓷藏经花瓶， 它的明暗光影处理啊非常稀释，是典型的不能再典型了。如果我们细细的品味，会发现这幅成名之作还暗藏了很多的玄机。据类图，是郎世宁在公元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9月呈现给雍正皇帝的。从公元1715年初来乍到，到公元1723年，我们算一算，郎世宁到中国是不是第9个年头了？

0: 1723年是雍正刚刚登基的时间啊，臣给雍正这样一幅画，其实就是在跟雍正说，皇上啊，你太伟大了，你是个明君出息啊。雍正拿到这幅画能不高兴吗？能不重用郎世宁吗？郎世宁立马就成了雍正身边的红人，和雍正的互动啊也是越来越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有人敬献给雍正皇帝红萝卜，敬献给他一只小狗，雍正啊都会叫郎世宁过来把它画下来。有趣的是，雍正在圆明园溜达在玩，哎，看到一朵很好看的牡丹花，这个时候他也会把郎世宁叫过来，哎，说把它画下来，我很喜欢。所以这个时候啊，郎世宁的工作也正是够忙的了。观察这一时期郎世宁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已经慢慢形成了。西方绘画的技巧和中国绘画的精神已经在他的笔下深度融合，中西合璧。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在一方方中国丝绸、中国绢帛上交融、绽放、升华。更有意思的是，通过郎世宁，雍正皇帝还推动了一张宫廷绘画风格的大变革。第一啊，他让郎世宁尝试和中国的画家合作，在同一张丝绸上面一起画画。在雍正七年，雍正啊就让郎世宁和中国的画家唐代一起啊画一幅画。郎世宁只画花卉，而唐代呢只画石头。这个唐代也是很厉害的，是我们山水画的一把好手。康熙皇帝称他是画状元，也就是画画的一把手。郎世宁和唐代这一合作正好是取长补短，后来他们把合璧画推向了一个高潮。第二呢，雍正啊还让郎世宁带学生向中国的画家传授欧洲的技法。宫廷里啊著名的画师申卫峰、永泰、张维邦、丁冠鹏等等都听过郎世宁的课，学习过西方的技法，尝试过中西方艺术的融合。这些啊应该是中国宫廷绘画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一直以来我们对雍正的印象啊都是冷漠苛刻，日夜忙于政务，全部的生活啊都是在批折子批折子批折子。但是通过雍正和郎世宁的故事啊以及郎世宁的画作，我们还可以看到雍正皇帝的另外一面。他喜欢西方艺术，有时候这个严肃的皇帝啊也会戴上西洋的假发，让画师啊给他画个像。批奏折的时候眼睛看不清累了，就戴上西洋的眼睛。奏折批累了就听听西洋的音乐放松放松。
1: 雍正对于郎世宁的赏识让他有了较大的创作空间，也让他有机会与中国画师交流合作。丝绸之路两端的绘画艺术在郎世宁的笔下交融升华，他以惊人的创造力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那么绢画《平安春信图》是如何见证了乾隆对郎世宁的赏识呢？请继续收看第六集郎世宁百骏图之谜。
0: 我们讲完了雍正，我们接下来讲第三阶段，也就是乾隆时期。如果说郎世宁和雍正的关系好，雍正也很能接受西方的事物，那郎世宁和乾隆的关系 那就更好。

0: 乾隆也更喜欢西方的事物，因为当乾隆还是王子的时候，郎世宁就和他很熟悉，有一幅绢画说明郎世宁和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过交往。这是一幅平哀春兴图，画的右上角啊是乾隆起了一首诗：写真世宁赞，会我少年时，落石婆兰者，不知此是谁。这首诗说明画的右侧的那个年轻人，没有胡子的，就是少年的乾隆，而这个画呢也就是郎世宁画的。那乾隆和郎世宁之间又有哪些互动呢？首先啊，乾隆重用西方画师，乾隆对艺术啊，那你懂的，那是怀着极大极大的兴趣。诗歌、绘画、瓷器、书法、丝绸，没有他不爱的。他把郎世宁从宫廷供奉画师升级到了御前画师，郎世宁升职了，地位就不一样了。什么待遇啊？可以随意进出皇宫，这个待遇当时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见乾隆啊对他是非常欣赏。而且啊，乾隆还爱屋及乌，请了大批量的外国人一起来画画，这些外国人啊都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用，他们都学习郎世宁的特殊的画风，成为融合中西绘画艺术的主力军。而郎世宁呢就是他们的领军人物。其次是建设圆明园欧舍园林。乾隆九年，他在翻阅一本欧洲画册的时候，乾隆看到了西方园林和喷泉的图片。喷泉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他觉得很新奇，于是啊就把郎世宁叫到他身边说：郎世宁啊，我在画册上看到了你们欧洲的喷泉很漂亮，我希望在圆明园里面也造一个，要造得更大更雄伟。对于郎世宁来说，一方面他年轻的时候在意大利受到过建筑艺术的熏陶，另外一方面呢，皇帝让他做工程他也不能不做啊。于是他怎么办？找来了两个法国人帮忙一起干，一个叫做蒋友任，另一个叫王志成。后来啊，他们还真把这件事情搞成了。他们最后不仅仅是造了喷泉，还在圆明园的东北角建了一座约80亩地的欧洲园林西洋楼。郎世宁呢就是其中的总设计师。从中西合璧的绘画风格到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西洋楼建筑，中西文化在碰撞中重塑，开出了丝绸之路上最美的花朵。最后啊，乾隆还给外国的画师授官衔，宫廷画师一般是没有官衔的，但是乾隆破例了，他给郎世宁设了三品顶戴，郎世宁七十大寿，乾隆还给他办寿宴，过世后呢还追赠郎世宁侍郎的头衔，并赏白银300两为他料理后事。据记载啊，乾隆22年，也就是郎世宁69岁那年，就是这个喜欢西方绘画、西方建筑、西方艺术的乾隆皇帝，恰颁布了一道限制西方贸易的指令。这道指令是这么说的：以后外国商人、外国商船只能到广州做生意，不能再往北了，也不能到其他口岸去做生意。乾隆的政策颁布以后啊， 结果如何呢？中国海上的丝绸贸易因此而停顿萎缩了吗？告诉大家，没有。至少从丝绸海外贸易的数据，我看到一个结果是确确相反。虽然乾隆下旨收紧了对外贸易，但是世界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那是刚需啊，还在继续增强。公元1799年，中国古代史上实际掌权最久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去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法国里昂的一个丝绸工人造了一台机器，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整个丝绸产业。这个人名叫贾卡，他的机器啊，只要一个人操作就能制出大型的提花竹。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发明，后人将这种织机命名为贾卡织机。贾卡织机的出现啊，让西方丝绸工业秒杀了我们曾经领先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丝绸。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匠人依然可以用手工的方法织出最美的龙袍，但是在效率上我们落后了西方的丝绸工业。时光流转，历史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虽然200年前西方超越了我们，但作为一个丝绸人，我敢自豪地告诉大家，今天最前沿的丝绸技术重新又掌握在了我们中国丝绸人手里。中国丝绸已经再次领袍世界，绵延数万里，纵观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丝绸之路谱写了一曲曲商贸互市、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华丽篇章。古往今来，人们认可丝绸，渴望丝绸，珍爱丝绸。丝绸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因为至美、至贵、至柔的永恒品质，还满足了人们对时尚创新的精神需求。它跨越了民族，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文化，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丝绸柔中带刚，至柔至刚，是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是消除化解冲突的良器。它连接着世界，包容的世界，更敢逼的世界。从两汉到魏晋，从隋唐到明清，丝绸打造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它是品质的享受，精神的欢歌。我们不难发现，丝绸之路通与不通，取决于国家的自信与自强。国家强时，丝路通；丝路通时，则国家更强。丝绸之路畅不畅，取决于沿线接地城市的治理是否有方。这项事业需要更多想干事、会干事、干城市的仓持，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丝绸之路不再是一条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艰难之路，而是一条以高铁、飞机、网络跨越海洋、跨越大陆的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小小的蚕吐出丝，织成茧，织成了绸，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连接到东西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承载中华智慧的丝绸精神将制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蓝图。谢谢大家。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Esplanade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汇集全球资讯，华夏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7: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没有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会在首页面啊，什么都不需要做，打开它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说这因为它在数字电台里呢，所有的广播它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咱们第一眼就会发现，假如说随着以后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啊。旁边的搜索栏，您只需要在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 Chinese Radio 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平时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那您正好是赶上这个下班高峰期，然后堵在路上了，习惯收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时事要闻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呢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里会自动升级更新，现在有第三个，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它不仅仅全面免费的啊，而且还像咱们一些本地的比较受众群体比较广泛，大家经常收听的啊，像 ABC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上为您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如果这个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啊，也不需要您额外的花钱，只需要您呢没有数字电台的话咱换一下数字电台的收音机即可了。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就更方便了啊，什么都不需要做。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 那么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事情，或者说国际的、中国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等等吧，或者说啊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过的，您啊就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的，哎，咱没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那么大家畅所欲言啊，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你觉得有非常有趣的事儿啊，想要拿出来分享的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13004730381300473038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期待着大家能够积极踊跃地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大家就和各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铂将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乳铂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oldstrain 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 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埃伯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 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5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2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9月，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02澳元，燃油价格介于每升2.04澳元至2.08澳元之间，是将近翻了80%的增长。从这个背景看，电动车销量自3月以来猛增，在澳洲就并不难理解了。截止9月底，今年累计电动车销量增长136%，汽油车销量是下跌39%，柴油车销量下跌25%。9月，澳洲民众购买了22,959辆纯汽油动力电车，电动车则是卖出了27,287辆，成为当月市场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通过参议院，仍有一场硬仗要打。联邦政府发言人称，改革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保险补贴更加公平，而私人医疗保险的整体投保人数会增加。联邦政府提出的这项争议性改革，预计会在本十年结束前，让近8万名年长的澳洲人会放弃私人医疗保险。按照提案，65岁及以上澳洲人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补贴将会被直接削减，政府可能因此而腾出约30亿澳元，转投老年护理体系的其他领域。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 Jim 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六月份，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文联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

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云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s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at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个百分点，即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1个点至30%，英国党则下降1个点至24%，工党也是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一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6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何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2/3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3项议题之一，而约1/2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3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 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eather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yle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都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y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两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il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eather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lo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ins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刀伤。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贺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gov.a。
6: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7: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最新消息，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了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宾夕法尼亚州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两名幼童、一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 WHO 的坚定支持。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根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有至少72名手工采矿者遇难，这是数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据联合国的消息，10月9日，苏丹的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是造成约31人死亡。

在土耳其的马尼萨省，昨晚发生了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那么到目前为止，该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重伤。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太地区各成员管控分歧，共同建造一个无论大小成员都有其位置的亚太共同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今天最新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我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是啊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啊，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正式内容之前，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 1300-473-038， 1300-473-038 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快乐和您的观点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随着中网比赛的结束，无网的开赛 WTA 是在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那么在中网创造无数个历史，拿到本土第一个中网冠军的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排名比他这个开赛前是一场比赛飙升了31位啊，重新回到了中国一姐金花的位置。而在中网获得亚军的年仅19岁的被大家戏称为小米辣的卡米拉安德烈娃呢，是排名从赛前的世界第5来到了世界第3的位置，创造了其个人生涯的新高。那么尽管在中网首轮就早早出局，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依然是继续坐稳世界第一的宝座，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萨巴伦卡继续排在世界第二啊。那么这两个人领先其他选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唯一值得担忧的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到明年的1月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之前呢，现任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有近3000个积分需要去保啊。因为毕竟去年莱巴金娜在年末阶段，首先她是加冕年终总冠军，获得了所有体育项目所有体坛啊，不仅仅是网球，创造了单场比赛的奖金记录啊。我没记错的话，她那一场总决赛应该是拿到了近700万美元，一场比赛700万美元的奖金啊，算下来的话大概折合成人民币是5000万吧，5000万左右一场比赛，那澳币也有1000多万啊，创造了记录。那年终总决赛1200分的积分啊，冠军要保。同时呢，他也是澳网的卫冕冠军。可以说这两场比赛啊，莱巴金娜是有2200分的积分需要保，而他目前呢，领先着新任这个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有1100分左右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两个冠军他是不容有失的啊。保分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了啊，萨巴伦卡呢同样也是有着去年年终总决赛亚军的800分以及澳网亚军的750分需要去保，加在一起世界第二啊萨巴伦卡是有1500多分的积分要保。而相比之下，莱巴金娜的压力的确是非常的大啊。如果说这个总之啊，在剩下的比较重要的比赛当中，他走的没有萨巴伦卡远的话啊，那很可能会被萨巴伦卡实现反超。但是这两位选手呢，领先其他选手的优势是都达到2000分以上啊，所以说优势还是非常的大的。新任世界第三安德烈娃，那两位美国选手佩古拉。富家女佩古拉和天才少女高芙呢是各下降一位啊，排在了第4和第5的位置，而第6和第7位分别是各种娃了啊，各种娃和各种娜、哎、就是来自俄罗斯啊，来自乌克兰啊等等啊，这些选手分别是第6到第10分别是斯维托利娜、穆霍娃、诺斯科娃、斯瓦泰克以及科斯丘克。凭借着在中网连胜7场创造历史夺冠的英勇表现，郑钦文在本周排名飙升31位，从世界第54来到了世界第23的位置。这一位置呢，也让郑钦文重新成为金花一姐，同时也让郑钦文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明年年初咱们澳网的种子席位啊，提前锁定种子席位，也就预示着在首轮当中至少不会遇到其他的高排位的种子选手了啊，不像去年的澳网是吧那个样子。去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说，哎呀，丢掉种子席位的话，那有可能在首轮就碰强敌。那在今年中网早早出局的另一位金花，中国在郑钦文伤病的时候前一姐王新宇排名是从38位下降一位，来到了第39的位置。而自因为亚运会错过中网单打比赛的老将张帅，本周排名下降了24位，是排在世界第81的位置。可以说，这个37岁的老将张帅是为咱们中国队为国家奉献，是自己不仅排名下降单打排名下降，同时呢也是被 WTA 罚
款啊，因为中网 WTA 1000级别赛事是没有任何伤病问题的话是要强制参赛的。那张帅由于代表中国来参加亚运会是被强制扣掉积分，而且还要罚款。同样因为亚运无缘中网单打的王昕宇排名从85位下降到了第91位，但是对于王昕宇来说，好消息是亚运会他成功拿到了冠军啊、不仅仅是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金牌，同时呢也是从竞争激烈的奥运参赛名额当中是抢走了一张门票啊。这个王昕宇拿走一张奥运门票，那剩下的一张奥运门票呢就要从咱们卫冕的奥运冠军郑钦文，我们的号称中国沙娃的王佑啊，王昕宇，以及老将张帅，37岁的老将张帅之间三选一了啊。另一张奥运门票就只能是三选一了。所以说王昕宇这个为国征战不仅仅是替中国队拿下了金牌，也是为他自己啊抢到了一枚非常非常宝贵的奥运会的入场券。因为你看看他的竞争对手啊，全部都是排名比他高的啊，不管是郑钦文还是王昕宇还是老将张帅，排名都比他高。在这四个人竞争两张奥运门票的争夺上，他是完完全全处于绝对下风的啊，更何况这个郑钦文还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啊。所以说亚运夺冠让王昕宇是获得了在这个参加奥运会更大舞台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的这个排名下滑，相信王昕宇还是乐意接受的啊，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昨天这个五网的首轮比赛当中，我们的王左王右是在首轮就相遇了啊，王昕宇碰上了王昕宇。那世界排名第38位的王昕宇是被这个亚运夺冠的王昕宇是给血洗啊，两盘比赛6-2、6-0，两盘比赛只拿两局。我们世界排名最高更高的这个中国沙娃王昕宇是完败于这个在亚运刚刚夺冠的王昕宇，是再次被横扫出局。用尽伤人的话去说，都你想的。而我们在本届中网首次亮相成人赛场的这个年仅16岁的2010年出生的小花孙欣然首次亮相成人赛场。那么爆冷闯入到16强之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啊，在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可可高福是吧？在和可可高福拿到这个5-4领先，再赢一局就能拿下一盘的情况下，面对着合理的利用规则的可可高福，是最终是被高福给逆转，在第二盘是一泻千里啊，给横扫之后呢，他也是从这个开赛前的世界第582的位置呢，来到了目前排在这个世界第417的位置，一场比赛上升了165个排名，可以说也是杀到了世界前500的行列当中啊。这个孙欣然的打法呢，是颇为这个具有李娜和郑钦文的结合体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年仅16岁，身高已经达到了1.79米，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可以说这个孙欣然是完全有在未来的3-5年当中超越赶上甚至是超越郑钦文的这么一个先天条件啊。毕竟郑钦文的身体素质已经是目前中国所有女子网球选手当中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将李娜呀、郑洁等等当中，郑钦文的身体条件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孙欣然的身体条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孙欣然是常年霸榜的青少年的世界第一。那目前孙欣然已经有了今年2026年四大满贯的战绩是什么呢？是一个冠军、两个亚军、一个8强，是非常稳定以及恐怖的一个战绩啊！3入大满贯决赛。

好，那给大家插播一条刚刚来自于正在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最新战果。那么17岁的小将啊，的确目前的中国网坛，尤其是女子网坛啊，涌现出了一批非常棒的这个新人年轻人。17岁09年出生的，拿着外卡啊，赢在本土呢出战 WTA 1000级别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小将，这个郭涵玉啊，是世界排名第202位，面对着比他高的这个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是战胜了对手啊，闯入到了第二轮当中。同时还有一个令人非常这个眼前一亮的啊，虽然年纪不是10几岁，但是也只有20岁的中国选手诗涵，那就是在本届中网上啊，和郑钦文上演3小时鏖战的这么一个，平时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世界排名呢常年在300左右徘徊的这么一个中国选手啊，也是非常的年轻，面对着可以说东南亚一姐吧，是吧，来自于这个菲律宾的伊埃拉，是目前亚洲网坛上炙手可热的啊，也是代言非常多的聚集了很多媒体目光的这个伊埃拉呢，世界排名最新排名排在世界第19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诗涵啊，世界排名279，在中网首轮和郑钦文是大战3盘，将近3个小时的鏖战，最终是1-2输给郑钦文。那么在无网转到无网赛场，首轮面对着东南亚一姐伊埃拉啊，双方的世界排名差距有超过250名的位置啊，是上演了一个一场惊天大冷门啊，鏖战3盘，苦战逆转战胜了东南亚一姐，进入到了无网第二轮当中。相信他在中网首轮和郑钦文大战3个小时，是给了这位小将啊充分的信心啊。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他也说哈、啊，他说我没想到我能和这个钦文姐大战3个小时啊，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那么转战无网，他不仅仅是让自己的成绩更进一步，同时啊，战胜的这个选手的排名世界第19的位置也是比郑钦文更高。相信这个小姑娘啊，在经过这2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自信心给建立起来了。那、啊、这个世界排名也该提一提了，毕竟能够战胜世界前20的选手，不能总停留在270-280的位置。最起码啊，这个诗涵应该是有能够杀入世界前100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好，由于最近啊，其他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赛，那么而且是正好赶上了这个网球的中国赛季、亚洲赛季啊，从咱们中国打起的亚洲赛季，所以说几乎全部都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特别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啊，就是这样了。我们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5: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2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 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

0: 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人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xia.net.au 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没有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会在首页面啊，什么都不需要做，打开它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说这因为它在数字电台里呢，所有的广播它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咱们第一眼就会发现，假如说随着以后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啊，旁边的搜索栏您只需要在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 Chinese Radio 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平时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那您正好是赶上这个下班高峰期，然后堵在路上了，习惯收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时事要闻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呢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里会自动升级更新，现在有第三个，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它不仅仅全面免费的而且还像咱们一些本地的比较受众群体比较广泛，大家经常收听的像 ABC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上为您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如果这个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也不需要您额外的花钱，只需要您呢没有数字电台的话咱换一下数字电台的收音机即可了。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就更方便了什么都不需要做。那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7:0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 那么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事情，或者说国际的、中国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等等吧，啊，或者说啊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过的，您啊就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的，哎，咱没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那么大家畅所欲言啊，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你觉得有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啊，想要想要拿出来分享的，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7:00，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1300-473-038。1300-473-038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期待着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大家就和各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普将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乳普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host 泉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 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埃伯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 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五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二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9月，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02澳元，燃油价格介于每升2.04澳元至2.08澳元之间，是将近翻了80%的增长。从这个背景看，电动车销量自3月以来猛增，在澳洲就并不难理解了。截止9月底，今年累计电动车销量增长136%，汽油车销量是下跌39%，柴油车销量下跌25%。9月，澳洲民众购买了22,959辆纯汽油动力电车，电动车则是卖出了27,287辆，成为当月市场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通过参议院，仍有一场硬仗要打。联邦政府发言人称，改革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保险补贴更加公平，而私人医疗保险的整体投保人数会增加。联邦政府提出的这项争议性改革，预计会在本十年结束前，让近8万名年长的澳洲人会放弃私人医疗保险。按照提案，65岁及以上澳洲人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补贴将会被直接削减，政府可能因此而腾出约30亿澳元，转投老年护理体系的其他领域。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 Jim 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六月份，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布年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0: 试驾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1: 最选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

0: 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啊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云声云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只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th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at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个百分点，即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1个点至30%，英国党则下降1个点至24%，工党也是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英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6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何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2/3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3项议题之一，而约1/2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3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itzro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aylo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都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ee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两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il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itzro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21:51，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lu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ce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d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贺凡，咱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世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队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最新消息，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了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会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2名幼童、1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部发言人蒙宁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 WHO 的坚定支持。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有至少72名手工采矿者遇难，这是数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据联合国的消息，10月9日，苏丹的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是造成约31人死亡。

在土耳其的马尼萨省，昨晚发生了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那么到目前为止，该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重伤。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太地区各成员管控分歧，共同建造一个无论大小成员都有其位置的亚太共同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今天最新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国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桂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东部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是啊，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啊，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正式内容之前，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啊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啊分享您的快乐和您的观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随着中网比赛的结束，无网的开赛 WTA 是在昨天啊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那么在中网创造无数个历史，拿到本土第一个中网冠军的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排名比他这个开赛前啊是一场比赛飙升了31位啊，重新回到了中国一姐金花的位置。而在中网获得亚军的年仅19岁的被大家戏称为小米辣的卡米拉安德烈娃呢，是排名从赛前的世界第5来到了世界第3的位置，创造了其个人生涯的新高。那么尽管在中网首轮就早早出局，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依然是继续坐稳世界第一的宝座，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萨巴伦卡继续排在世界第2啊。那么这两个人领先其他选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唯一值得担忧的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到明年的1月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之前呢，现任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有近3000个积分需要去保啊。因为毕竟去年啊莱巴金娜在年末阶段，首先她是加冕年终总冠军，获得了所有体育项目所有体坛啊不仅仅是网球创造了单场比赛的奖金记录啊，我没记错的话她那一场总决赛应该是拿到了近700万美元一场比赛，700万美元的奖金啊，算下来的话大概折合成人民币是5000万吧，5000万左右一场比赛，那澳币也有1000多万啊，创造了记录。那年终总决赛1200分的积分啊，冠军要保。同时呢，他也是澳网的卫冕冠军。可以说这两场比赛啊，莱巴金娜是有2200分的积分需要保，而他目前呢，领先着新任这个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有1100分左右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两个冠军他是不容有失的啊。保分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了啊，萨巴伦卡呢同样也是有着去年年终总决赛亚军的800分以及澳网亚军的750分需要去保，加在一起世界第二啊萨巴伦卡是有1500多分的积分要保。而相比之下，莱巴金娜的压力的确是非常的大啊。如果说这个总之啊，在剩下的比较重要的比赛当中，他走的没有萨巴伦卡远的话啊，那很可能会被萨巴伦卡实现反超。但是这两位选手呢，领先其他选手的优势是都达到2000分以上啊，所以说优势还是非常的大的。新任世界第3安德烈娃，那两位美国选手佩古拉。富家女佩古拉和天才少女高福呢是各下降1位啊，排在了第4和第5的位置，而第6和第7位分别是各种娃了啊，各种娃和各种娜、哎、就是来自俄罗斯啊来自乌克兰啊等等啊，这些选手分别是第6到第10分别是斯维托利娜、穆霍娃、诺斯科娃、斯瓦泰克以及科斯丘克。凭借着在中网啊连胜7场创造历史夺冠的英勇表现，郑钦文在本周排名飙升31位，从世界第54来到了世界第23的位置。这一位置呢，也让郑钦文重新成为金花一姐，同时也让郑钦文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明年年初咱们澳网的种子席位啊，提前锁定种子席位，也就预示着在首轮当中至少不会遇到其他的高排位的种子选手了啊，不像去年的澳网是吧那个样子。去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说，哎呀，丢掉种子席位的话，那有可能在首轮就碰强敌。那在今年中网早早出局的另一位金花，中国在郑钦文伤病的时候啊，前一姐王新宇排名是从38位下降1位，来到了第39的位置。而自因为亚运会啊，错过中网单打比赛的老将张帅，本周排名下降了24位，是排在世界第81的位置。可以说，这个37岁的老将张帅是为咱们中国队啊奉
为国家奉献，是自己不仅排名下降啊，单打排名下降，同时呢也是被 WTA 罚款啊，因为中网 WTA 1000级别赛事是没有任何伤病问题的话是要强制参赛的。那张帅由于代表中国来参加亚运会是被强制扣掉积分，而且还要罚款。同样因为亚运无缘中网单打的王昕宇排名从85位下降到了第91位，但是对于王昕宇来说，好消息是亚运会他成功拿到了冠军啊、不仅仅是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金牌，同时呢也是从竞争激烈的奥运参赛名额当中是抢走了一张门票啊。这个王昕宇拿走一张奥运门票，那剩下的一张奥运门票呢就要从咱们卫冕的奥运冠军郑钦文，我们的号称中国沙娃的王佑啊，王昕宇，以及老将张帅，37岁的老将张帅之间三选一了啊。另一张奥运门票就只能是三选一了。所以说王昕宇这个为国征战，不仅仅是替中国队拿下了金牌，也是为他自己啊抢到了一枚非常非常宝贵的奥运会的入场券。因为你看看他的竞争对手啊，全部都是排名比他高的啊，不管是郑钦文还是王昕宇还是老将张帅，排名都比他高。在这四个人竞争两张奥运门票的争夺上，他是完完全全处于绝对下风的啊，更何况这个郑钦文还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啊。所以说亚运夺冠让王昕宇是获得了在这个参加奥运会更大舞台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的这个排名下滑，相信王昕宇还是乐意接受的啊，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昨天这个五网的首轮比赛当中，我们的王左王右是在首轮就相遇了啊，王昕宇碰上了王昕宇。那世界排名第38位的王昕宇是被这个亚运夺冠的王昕宇是给血洗啊，两盘比赛6-2、6-0，两盘比赛只拿两局。我们世界排名最高更高的这个中国沙娃王昕宇是完败于这个在亚运刚刚夺冠的王昕宇，是再次被横扫出局。

中网首次亮相成人赛场的这个年仅16岁的啊，他的具体好像是2010年出生的啊，小花孙欣然首次亮相成人赛场。那么，爆冷闯入到16强之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啊，在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可可高福是吧？在和可可高福拿到这个5-4领先，再赢一局就能拿下一盘的情况下，面对着合理的利用规则的可可高福，是最终是被高福给逆转，在第二盘是一泻千里啊，给横扫之后呢，他也是从这个开赛前的世界第582的位置呢，来到了目前排在这个世界第417的位置，一场比赛上升了165个排名，可以说也是杀到了世界前500的行列当中啊。这个孙欣然的打法呢，是颇为这个具有李娜和郑钦文的结合体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年仅16岁，身高已经达到了1.79米，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可以说这个孙欣然是完全有在未来的3-5年当中啊，超越郑钦文的这么一个先天条件啊。毕竟郑钦文的身体素质已经是目前中国所有女子网球选手当中啊，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将李娜呀、郑洁等等当中，郑钦文的身体条件已经是最好的了啊。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孙欣然的身体条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啊，孙欣然是常年霸榜的青少年的世界第一。那目前孙欣然已经有了今年2026年四大满贯的战绩是什么呢？是一个冠军、2个亚军、1个8强，是非常稳定以及恐怖的一个战绩啊！3入大满贯决赛。

给大家插播一条刚刚来自于正在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最新战果。那么17岁的小将啊，的确目前的中国网坛，尤其是女子网坛啊，涌现出了一批非常棒的这个新人，年轻人。17岁09年出生的，拿着外卡啊，赢在本土呢，出战 WTA 1000级别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小将，这个郭涵玉啊，是世界排名第202位，面对着比他高的这个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是战胜了对手啊，闯入到了第二轮当中。同时还有一个令人非常这个眼前一亮的啊，虽然年纪不是10几岁，但是也只有20岁的中国选手诗涵，那就是在本届中网上啊，和郑钦文上演3小时鏖战的这么一个，平时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世界排名呢常年在300左右徘徊的这么一个中国选手啊，也是非常的年轻，面对着可以说东南亚一姐吧，是吧，来自于这个菲律宾的伊埃拉，是目前亚洲网坛上炙手可热的啊，也是代言非常多的聚集了很多媒体目光的这个伊埃拉呢，世界排名最新排名排在世界第19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诗涵啊，世界排名279，在中网首轮和郑钦文是大战3盘，将近3个小时的鏖战，最终是1-2输给郑钦文。那么在无网转到无网赛场，首轮面对着东南亚一姐伊埃拉啊，双方的世界排名差距有超过250名的位置啊，是上演了一个一场惊天大冷门啊，鏖战3盘，苦战逆转战胜了东南亚一姐，进入到了无网第二轮当中。相信他在中网首轮和郑钦文大战3个小时，是给了这位小将啊充分的信心啊。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他也说哈、啊，他说我没想到我能和这个钦文姐大战3个小时啊，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那么转战无网，他不仅仅是让自己的成绩更进一步，同时啊，战胜的这个选手的排名世界第19的位置，也是比郑钦文更高。相信这个小姑娘啊，在经过这2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自信心给建立起来了。那、啊、这个世界排名也该提一提了，毕竟能够战胜世界前20的选手，不能总停留在270-280的位置。最起码啊，这个诗涵应该是有能够杀入世界前100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由于最近啊，其他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赛，那么而且是正好赶上了这个网球的中国赛季、亚洲赛季啊，从咱们中国打起的亚洲赛季，所以说几乎全部都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特别圈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啊，就是这样了。我们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三千锦绣文章。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日本关东军川田师团围剿杨靖宇的革命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杨靖宇的部队各个击破，敌人损兵折将，大败亏输。消息传到通化日军东边道剿匪司令部，他们得知川田师部被杨靖宇打得落花流水，又去围剿桓仁的部队，虽然获胜，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关东军司令部新任司令叫林义龙，林义龙大将把通化、吉林、东边道各讨伐军将领一顿大骂：我刚从东京来新京接任，你们就用这个战绩来欢迎我吗？这不是往我的眼里插棒槌吗？这后半句啊，是说书的给他加上的。日语里有没有眼里插棒槌这么好的形象语言咱不知道，反正啊，林义龙的话就这个意思。总之他大发雷霆，把下边几个地区司令骂得像三孙子似的。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日本很讲究阶级服从的。不说别位挨骂是啥感觉，单说通化日本警备司令官岸谷龙一郎，因为事情发生在他的管辖地区，他担的责任最大。没几天，美津美智子又灰头土脸的回来向他报告，说他的别动队也葬送在蒙江县的纳尔轰，这真叫雪上加霜啊。岸谷这火上大了，他挨了上级的骂得往下传达呀，又把下级军官好一顿臭骂。这群人里包括伪国兵旅长邵本良、少将骑兵旅长索景清、少将混成旅李玉山和警察大队长桑文海等。他说：我养条狗还得知道给我看家，诸位将佐，是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的俸禄，理应为圣战卖力，可是竟让杨靖宇这么个共匪在通化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难道你们不觉得脸红吗？我都替你们害臊。他没点名道姓的骂哪个人，是骂的糊涂街，但是这些人当中最称心的是当属邵本良，因为纳尔轰正是他军管区。骂的邵本良那张老脸一红一白，是憋气又窝火。亲侄子邵家奎战死了，是他最大的损失，现在上司大骂一通，实际上80%-90%都是冲他骂的，骂着老小子直冒汗呢。最后岸谷命各旅一起出动50,000大军围剿杨靖宇，扫平纳尔轰。真是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50,000日伪军浩浩荡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纳尔轰东南西北四支八叉平推一遍。结果呀，连一个抗日革命军也没见着。杨靖宇他们哪去了？杨靖宇早就走了。这是人家战略战术高明之处。30与军部会合后，20送来消息：因为我军占领桓仁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敌人强攻之下，20伤亡很大，只好放弃县城，一切抗日工作转入地下， 军队北上与军部会合，杨靖宇和23两个师的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还相差悬殊，因此我们目前提出解放城市、占领城市还为时尚早，是军事冒进，我们的战略仍然是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呢，专打他薄弱部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这与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论述的“敌进我退，敌入我打，敌疲我扰，敌进我追”16字方针不谋而合。会议首先决定打通东南满的通道，建立游击长廊，在这一带的山区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具体行动是2个师和军职警卫团立即北进，回东满与1师会合，趁敌军川田兵败之机，首先在磐石打开局面，联合各个抗日武装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稳定局势，部队以团为单位秘密运动回师磐石。就这样，2师加一个团已经北上，经辉南去了磐石，敌人扑了一场空，只得草草收兵，各回防地。单表邵本良刚回到三元堡，蒙江县日本宪兵队长全仰来见他，邵本良毕恭毕敬的接待，问不知全仰太君光临必出，有啥见教。全仰说，请问旅长阁下，私自通敌该当何罪？这个家伙一点不客气，开门见山，一副兴师问罪的口气，把邵本良和在座的参谋长全给问个瞠目结舌。邵本良虽然在日本人膝下称臣当汉奸走狗，可他毕竟是将军旅长啊，也算有身份的人，别看大太君骂他他能忍受，一个小小的卫官竟敢在他面前吹胡子瞪眼，他还是接受不了。这是个土匪出身的人，也是瞪眼睛掏枪的主，日本卫官的不公口吻把他的土匪脾气给勾起来了，他刚要瞪眼，他的参谋长胡天一急忙把话岔了过来，全仰太君话里有话，有啥事儿何不和我们旅长明说呢？全仰冷笑说，那好，我得得到可靠情报，说你的部下私通红匪杨靖宇。邵本良实在是忍无可忍，正想喝口茶压压火，听这话把茶碗往桌上一蹲，啪，你冲啥这么说呀？有啥证据吗？胡参谋赶紧说，我们旅长一向忠于帝国，效忠天皇，与皇军亲密无间，他的亲侄儿刚刚为效忠大日本皇军而捐躯，我们这里绝不会有人通敌通匪，这是不是以讹传讹，误会了？
2: 误会的没有，你的部下通敌的哪儿轰西南岔森林警察中队是不是你的属下
3: 啊？那是我的人，咋的了？
2: 他们全体私通杨靖宇革命军，
1: 杨靖宇到哪儿轰首先就派人去拜会他，郭大年那个中队长派他的部下赶着大车给杨匪部队送米送面送香烟，请问这算不算资敌通匪，算不算反满抗日？
3: 这鬼子说的如同铁板钉钉，毫不含糊，
1: 这可把邵本良和瞎参谋长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有俩告密的，这两个人就是森林中队的那两个日本军曹长。前文我讲过，杨靖宇进驻纳尔洪之后， 去争取伪森林警察中队，派了苏建梅带了一营的人去做工作，由当地的乡董孙万贵配合，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儿，教训了伪警中队长侯成山。侯成山早就听说杨司令的大名，心悦诚服，也对自己的汉奸帽子感到羞耻。他身在日伪，心向抗日。他队里有两个日本宪兵队派去的督导官，是两个曹长，相当于排级干部，在日本军队里啥不是，可在这儿就是两个太上皇了。听说杨靖宇的官兵要进寨子里，他俩吓坏了，求侯队长帮忙把他们藏起来。好话没少说，就差地下磕头了。侯成山平时对这俩鬼子倒也没啥恶意，因为这两个家伙在队里吃香的喝辣的，过上等人的生活，所以高高在上，但对侯成山还算大面过得去，所以就让他俩藏起来。见了苏建梅，汇报了这两个人的事儿。苏建梅为了伪中队没动这两个日本兵。事后啊，俩鬼子对侯队长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可是等革命军离开纳尔洪之后，他俩回部队述职，到宪兵队就揭发了侯成山，把会见、送年礼、有密切接触的事儿一样不落的全报告了。你看，这就叫养虎为患。用虎子来形容这俩小鬼子，对虎不公平，太委屈老虎了。用狗呢也不好，狗是忠于主人和朋友的宠物啊，只能用毒蛇来形容。伊索寓言里有段农夫与蛇的故事，路上一条蛇冻僵了，路过那农夫出于怜悯，把蛇揣进怀里暖暖它，蛇倒是暖和过来了，可它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明白了一个道理，绝不能可怜蛇一样的恶人。侯成山和他的森警中队就葬送在这俩日本毒蛇恶狼口里了。且说邵本良听了鬼子全养的一番话，先是大吃一惊，要国有此事，他这个当旅长的也脱不了干系。他呜噜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还是胡天一来得快。他瞪着一只眼睛说，要果真有此事，这还了得，请容我们旅长派人去调查清楚，必然军法从事。就不必贵旅做费心了，也没有必要再调查这件事，就由我们日本宪兵队全权处理好了。说完站起来，拎着军刀稀了哗啦的走了。往外走啊，连个撒悠那拉都没说，气得邵本良小胡子直倔的呀，太不礼貌了，他妈的小鼻子。全阳啊早做准备，无非是到邵本良这打个招呼，算是走了程序。他出门上了卡车，车上是一小队日本宪兵，车后边架着三挺歪一把的机枪，开路。汽车径直开到纳尔洪森林警察中队大门外。他下了车，见吊桥落着横在壕沟上，他挎着洋刀腾腾腾上桥。队长侯成山、队副楚世明得到信儿，早迎出门来。原来鬼子全阳往这一来，三元浦吕布胡天一对邵本良说，旅长，我看那猴登山这回怕要登不上山去喽。他活该，不管咋说，那也是跟您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100多兄弟呢，那你说咋办呢？通个风吧。不中，通信放跑他们，小鬼子儿能轻饶了我？不能惹这个乱子。他俩在屋里说话， 门口有个女人听明白了，谁呀？这是邵本良后宅的一个老妈子，他儿子就是纳尔轰森井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他到前边干嘛来了？请邵本良去后宅用餐，正好听见这事儿，把他吓坏了。等邵本良和胡参谋长走后，他就用吕布的电话把这事儿通知了他儿子。楚世明一听如五雷轰顶，他急忙报告给侯成山。侯队长听了还有点犹豫，能吗？不是你妈听差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妈说宪兵队来人了。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他来了先看看他来意再说，看我眼色行事。这儿说话间，有人报告日本的一辆卡车快到门口了。侯成山问车上多少人？不清楚，是辆篷车，领队的日本人叫全养。侯成山一听没带几个人，就对楚世明说，走，咱俩出去看看，把那鬼子全养接进来，说好便好，说查了就把这小子灭到这儿，咱呐带兵投杨靖宇去。走。就这样，俩人接出门到门口一看，汽车停在了吊桥的那边。宪兵队长全养从驾驶楼里下来，笑容可掬的上了吊桥。这边侯成山一看鬼子脸色，对身边的楚世明说，我看没大事儿，你看他笑么呵的样，哎，笑面虎杀人贼，还是多加小心。这时见全养站在桥头没往前走，侯成山只好向前几步登上吊桥，和全养握手说，哟，全养太君辛苦大大的到我这来有失远迎。不辛苦，侯队长过年好啊，我来给阁下拜年来了。哎呦，那可不敢当，应该我去给太君拜年才对。你太忙了，为皇军出力打大的，我代表通化宪兵大队来慰劳你们。哎呀，太君想得太周到了，谢谢，请太君到里边喝茶吧。不用了，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车上给你们带了一车慰劳品，把你的整个中队的人全叫出来，到沟外集合，我要亲自发放慰劳品。说了半天，他攥着侯成山的手一直不撒开。侯成山向汽车看了一眼，那辆车已经掉过车头，车头朝外，车尾巴对着吊桥，车棚遮得溜严，后头帆布棚帘子放着，看不清车里装的是啥。侯成山心里当时一折个啊，心想大概要坏，听鬼子让他集合全中队的人来搬东西。他说，好好，我这就去，说着往回抽手，可是全养抓得很紧，拽两拽没拽动。全养说，何必队长亲自地干活，叫别人去通知吗？侯成山低声对身边的楚世明说，兄弟你去吧，叫咱的人都出来，太君有赏。他把那赏字强调的突出，还问了句，明白了吗？楚世明点头说，明白，那你别说了。啥你呀，我也得快去呀。是，楚世明向队长敬了军礼，向后转，向院子跑，吹哨的，嘟，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侯成山担心呢，我这兄弟明白没明白我的意思？这里鬼子全养就这么攥着他的手不撒开，攥的手直冒汗，可是左等不见人出来，右等不见人出来。侯成山回头再看，他的警卫队人员都上墙了，轻重机枪步枪的枪口都伸出来，枪口冲外对着全养。 这他放心了。
3: 鬼子可不放心了。
2: 嗯，侯嫂，你的人呢？
3: 侯生山说，我的人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我看看。说话间他狠劲往外一抽手，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回跑。
1: 鬼子抽出王八盒子手枪，照着侯成山的后心连开三枪。
3: 侯成山往前一跑，用手抓住吊桥的棕绳，他抬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喊：
2: 老楚，开火吧。
3: 再看侯成山队长已倒在吊桥上血染沟壑，
1: 寨墙上楚世民喊了声：队长！
3: 侯成山再也没爬起来，他临死终于做出正确选择：
1: 打鬼子，甭客气。这时汽车的尾帘已经掀起，露出一排三挺歪八的机枪，几乎车上墙上同时开火。楚世民一声令下，打头一枪，先把全阳给撂倒，墙上伪军官兵们
3: 排排子弹射向日本军用卡车，火力集中，把日军机关枪给打哑了。
1: 日本汽车兵打算发动汽车逃跑，可是干着急打不着火。这功夫外边有人拍车门，快快开路，队长的，死了死了的，再不跑我们统统的完的完的。
3: 汽车兵啊正着急呢，哪个孙子不想跑啊，可我也得跑得了啊，汽车发动不了，哎，你来正好，这儿有摇把，给我摇两下。他们俩说的可都是日语，咱用中国话翻一个大概意思。车下那日本人正是这警队的原督导官曹长，旁边还有另外的那个鬼子，这两人知道全阳要血洗森林中队，早早就躲在路旁等着全阳。现在看事情不好，两人过来了，想要搭车逃跑，哪知道汽车打不着火了。日本司机叫他们给摇一摇，另外说：摇啥呀，快跑吧。扔下摇把，凭借车体做掩体，往后连滚带爬就想溜。这时候院里的警察们在楚世民率领下已冲出来，先到汽车棚里扔了两颗手榴弹。
2: 楚队副说：有没有活的？
3: 有个警员爬上车挨个踢了一遍：
2: 队长，车上就剩两个半死不活的，留着不？
3: 废话，留着抱窝呀，宰了吧。车上当当两枪，战斗结束。
1: 楚世民往前后左右看了看，不见那俩日本曹长，可往头里雪地上一瞅，那两个家伙正并绑啊练爬行呢。日军用语是匍匐前进，平常当督导教官时教别人动作，现在他俩自己用上了。警员一起追上去，用脚踩住他俩的脖子，跑，
3: 先把他们枪给下了。左边那个喊：我们跑的没有，这是爬，好嘛，他这阵儿还矫正字眼呢。
2: 右边那个举起手来说：开枪的不要，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
3: 楚世民可气坏了，把枪往腰里一别：还他妈大大的呢，
2: 给我起来吧。
1: 说着哈腰一伸手，砰砰，把两个小鬼子拎起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贯千秋。
3: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副队长楚世民 杀了宪兵队长全养，又抓住两个告密的日本人，把这两个人拎到侯成山的尸体面前。哎，这就是你们的日满亲山。

杨司令大队人马已经开拔了，上哪儿找去？楚世明想了想说，好办，咱们先把队长埋了，把门口收拾了再说。大家动手打扫战场，厚葬了侯成山。随后楚世明去东北上找到了湘董孙万贵。孙湘壤一听，哎呀，你们干得好，可是此地又不可久留，估计鬼子很快会来报复，再说老狗邵本良也不会放过你，咋办呢？要不然我给你引荐个朋友，那个人比我有办法。哎，你老说的是不是共产党啊？孙万贵点点头，想见吗？想，太想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就在这阵儿，听里边有人说话，谁说没路了？路宽着呢。话音刚落，棉门帘一挑，打里边走出一个人，30多岁，长方脸，黑红脸膛，浓眉下两个眼睛不大可有神，嘴角上络腮胡子茬，身穿老羊皮袄，便服棉裤，打着裹腿，穿着一双皮屋喽。这位是走出来的，正是中共纳尔轰地下组织负责人尹夏云。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地下党小组审查和培养以发展孙少坤医生和孙真为中国共产党员。今天呢，在里间开党小组会，在场了除了这几位以外，还有两位成员朴英子和宋吉凤，这是两名朝鲜族女同志。尹夏云对这支森林警察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今后工作重点，没想到今天楚世明就来了，起义了。老尹高兴啊，上前握住楚世明手说，很好，你率部起义，这是光明大道，我代表党组织欢迎你。楚世明也很激动，我可见到亲人了，你说咋办？往后听你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坐下来咱们商量一下。目前呢，你们先不必找大部队，因为杨军长的主力军一走，这里暂时成了空白区。孙湘董虽然手下有一支湘自卫队，但是力量薄弱，还不能公开打出抗日旗号，所以建议你们这100多人留在当地成立游击队，在纳尔轰山区一带活动，骚扰牵制敌人。杨军长去东满也不放弃南满，他的军事目标是打通东南满，建立抗日走廊，将来啊还要经桓仁进热河，去会合长城以内的抗日红军，把抗日根据地连成片。楚世明接受尹书记的建议，从此就以纳尔轰为中心的蒙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回头再说杨靖宇，率领部队一路经过几次大小战役，3月末重新回到磐石境内与一师会合，这里又联合了几支活跃于山区林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此间呢，他去趟哈尔滨，向满洲省委做汇报，在这个期间见到了金日成，和金日成同志联合作战，后文还有交代。在满洲省委同时带回新的指示精神，什么精神呢？就是联合抗日。这天他带警卫员到东长吉毛团的驻地去拜见毛作宾。毛作宾原是奉军张作霖手下的上校团长，918事变后少帅张学良率沈阳残部进关去了，其余的辽吉黑三省各地的奉军，解散的解散，当土匪的当土匪，然而还有一批爱国铁血男儿挑起了反满抗日大旗。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将军就是一例呀，他打响了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爱国的原奉军将领不止他。

0: 一个活跃在磐石的芒作宾团和沈殿臣团，虽然已经是土匪柳子，实则也打日本人。毛作宾江湖报号毛团，沈殿臣报号殿臣，前者杨靖宇在磐石率革命军打了几个漂亮的小型战役，使境内各抗日武装都刮目相看，由衷折服，但是一谈到收编的事儿，却总是谈不拢。毛团长说的比较实际，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磐石游击队还号称东北红军呢。毛作宾说，合兵是我归顺你，还是你归顺我？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个是信三民主义的，不是一条道上的。你们共产主义主张的是打土豪，其中也包括我，让你想我好像是不太可能，让我归顺你我又有难处，所以咱们在打日本上是朋友，你有难处我绝不袖手旁观，要兵合一处我办不到。杨靖宇也没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这抗日统一战线究竟可以统一到何种程度，和各党派呀、军阀呀、土匪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他心里没个底数。这次去哈尔滨，省委传达了党中央126指示精神，要进一步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回杨靖宇心里有底了，这才第二次会见毛作宾。一见面，毛团长对这位共产党抗日名将远接近迎，非常恭敬，先言后酒，设宴款待，席间再次谈起联合抗日的事儿。杨靖宇说，毛团长，上次咱们一起谈到联合抗日的事儿，这次我党有了新的提议。毛作宾说，杨司令请讲。哦，联合抗日啊，是以联合作战为前提，实际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尽管你我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可以求同存异嘛？怎么叫求同呢？你抗日，我也抗日，这是我们共同点。有了这个共同点，那就团结起来嘛。那咱们连到一起，谁听谁的，这个军头叫什么呢？杨靖宇说，这个名称可不可以叫做抗日联合军呢？至于谁听谁的，你放心，我不会以我人多而吃掉人少的组织。这支军队既各自独立，又联合统一行动。独立时大家是友军，合起来要有统一指挥，可以通过民主选举选出首领，发号施令。这番话毛作宾心悦诚服，罢了啊，还是杨将军高见，贵团却有团结诚意。不过，哎，我有难处啊。哦，好像毛团长有什么心事，长吁短叹。哎，既是朋友，我实不相瞒，在下确实有心事。这件事儿，如果你能够解决了，我听你的，我就投你们革命军。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吗？前者你到我这席间还有一个人，记得呀，好像是沈殿臣团长，是他，哎，他摊上事儿了。你要能把他的事儿解决了，我就投革命军。先别着急，你先说说沈团摊啥事儿了。一言难尽呢。毛团长向杨靖宇讲了沈殿臣出事经过。沈殿臣表字汉光，今年49岁，是哈尔滨人，在哈尔滨道里有一所好漂亮的宅子，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他带兵在磐石靠山屯一带当胡子，名义上是起兵抗日，实际上他并不去招惹日本人，日伪军也不惹他，基本上停兵不动。他 专靠打家劫舍，可是从来不在近处作案，要抢到别的县抢去，抢就抢个大个的，像烧锅呀、当铺啊、钱庄啊、银号，都是有钱有枪的户，抢一回够吃个一年半载的。一般平民百姓他基本上不动，所以他打的旗号叫义勇军，在靠山屯儿当地的名声不坏。沈殿臣每年都要回哈尔滨一两次，住个十天半个月的。他走就把队伍交给副官郭昌德，郭昌德是他的副官，又是他的干儿子，小名叫德子。沈殿臣回哈尔滨呢，是看望老婆孩子吗？不是，原来在道外五道街大观园靠上一个妓女，叫小桃红，19岁，漂亮，会来事儿，见面管沈殿臣叫干爸，捋胡子、按摩、带捶背，啥都会，把个老殿臣哄得五迷三道的，俩人越处越热。后来小桃红就提出跟老殿臣从良，老殿臣说咱俩年龄相差太多了，我都大你30，这能合适吗？小桃红说哟，瞧你说的，咋不合适？你来这儿你哪儿不合适？不合适你还来？
1: 不是，要是一块过日子，老夫少妻。
0: 老夫少妻咋的呀？大女婿知道疼人，我不嫌老，谁敢说你老？
1: 可是你叫我干爸，我也答应惯了，那怎么改嘴呀？
0: 是干的又不是亲的。说着往老头怀里一扎，沈殿臣就晕乎了。人呢都有利令智昏的时候，感情这色情啊更昏得快。老殿臣一想也好，我常年在外总单帮也不是个事儿，身边也该有人伺候，就找长班的宝子一说。宝娘说哟，督军大人。宝娘叫他督军，管他是不是，这么叫好听他也爱听啊。督军大人张回嘴，我哪敢不应呢？
1: 那你开个价吧。
0: 哎呀，啥价不价的，就给2000得了。沈殿臣别的没有，钱有的是，可是有钱也不愿意让人抓大头啊。他笑着说你宰人呢？督军哪的话呀，我给你算笔细账，我们闺女打小买来的，当年钱多实惠呀，我花了1500呢，养了这么多年，甭说吃穿首饰，光胭脂粉钱也得好几百呀，现在姑娘能给我挣钱了，我刚见着钱，你要把它赎出去，要是别人提这事儿啊，门都没有。督军大人你张了金口，我敢说个不字吗？得了，你有钱呢就给我撂脸，没钱你领走，我脸都不会红的。这叫好光棍出在嘴上，一番话把个走南闯北、杀人放火不当回事的沈殿臣给造没词儿了。第二天打发马便送来2000块大洋，一套时兴的服装首饰，把他原先在妓院的穿戴一切全撂下，把人接走了。没回到道里的家里，又在道外北头街上买了一处外宅给小桃红种。这套房子虽然买下，可总是空的。他回靠山屯柳子就把小桃红带走，这儿呢留给他们来回度假住，平时交一个老妈子看管。老殿臣把娇妾小桃红一带回靠山屯，坏了，出事儿了。那毕竟相差30岁，是2代人呐。这队伍里年轻的有的是，他单单看上了郭昌德，小名德子，他是沈殿臣的副官兼干儿子，经常到内宅也不避讳，两个人年貌相当。小德子人长得很精明，胖乎乎的，五官很俊，加着一身军装大马靴，走路咔咔的，相当帅。小桃红长得美，小桃红和德子开始眉目传情，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上了。往常老殿臣走一步，小桃红跟一步，虽然一老一少不般配，也算鸳鸯啊。
1: 后来这鸳鸯变成冤家了。沈殿臣再出门办事儿，回哈尔滨探家，小桃红借故推辞，不愿意跟去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儿终于被沈殿臣发现了。有一天，沈殿臣早晨出去打拳，刚打一半就觉得头重脚轻，就没继续下去。回到屋门，正瞧见郭德子从屋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沈殿臣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眼也花了，头也晕了，手扶门框差点没摔倒。进屋来，只见小桃红仍然睡在床上，他上去一推，喂，你起来。小桃红翻身坐起来问，啥事儿啊？人家挺困的，好像没睡醒，趴枕头上又睡了。沈殿臣一见这情形，好像没事儿。等小桃红起床后，就问他：“小德子，刚才干啥来了？”“
0: 啥呀？谁？小德子？多会儿来了？你胡说些啥呀？”
1: 这一来，倒打消了沈殿臣一半疑心。他觉得自己的小妾没啥事儿，大概是郭昌德那小子心怀不良，依照他的脾气，要是抓住真正的把柄，非把两人毙了不可。可现下也没抓到啥，可也不能把这只狼留在身边，就借故把他调到下边当营长去了。郭昌德虽然被调离他身边，可他和小桃红的关系仍然没断，只是更加隐蔽。时间长了，慢慢反觉得老殿臣碍眼了，俩人合计，咱俩要想天长地久做夫妻，就得设法除掉这个拦路虎绊脚石。咋个除法？郭德子说，咱自己是没这力量，得借日本人手把他干掉。小桃红问，你认识日本人吗？这你不用管了，这小子还真认得日伪军方面的人。他们这支杂牌军队虽号称义勇军，打的是抗日旗号，实际上不抗日，是一支胡子队儿。平日跟日伪军还有些联系，兵匪串通嘛。这个姓郭的是团副，又暗自结交几个伪满军和日军的朋友，这回用上了。年前沈殿臣要回哈尔滨过年，小桃红说，这几天我身子不舒服，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沈殿臣说，你留这儿就舒服了啊，麻溜跟我回去，省得叫狼叼去了。他这是拿实话当笑话说，半真半假。小桃红不敢硬拧着，只好跟他一块坐火车回了哈尔滨。沈殿臣一走，郭昌德就备了厚厚一份大礼到磐石县警察署来见侦缉队长许震。自从去年杨靖宇攻打县城，原来的警察署长被打死，现在警察署上下换了一批新人，如今的署长啊叫于尚书，叫白了于尚树。鱼都上树了，你说好得了吗？实际他叫鱼上书，这是做大官的意思。据说此人有来头啊，他来自九天十八德鱼家，是当今伪满洲国上将总司令鱼陈诚的本家一个远房叔伯侄孙子，八竿子打不着的本族当家，也借了这股仙气儿。据说于陈诚掌权之后，他老家五常七星炮那一屯子姓于的都找他要个官当，于陈诚也蛮够意思，大小都给差事，一时间裙带关系、宗族关系都上来了。这现任的磐石警察署署长于尚书也是沾这个光上来的。侦缉队长许震呢，是于署长的两姨表弟，是个贪婪成性、无恶不作的家伙。郭昌德来县里给他拜年，送了3000块大洋、4根金条。他 他哪来这么多钱呢？他没有，这是小桃红给他的。许振也是明白人呢，一见这份厚礼就说：“老弟呀、啥事儿明说吧。”郭常德压低声音说：“这是个小数，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边呢，我来举报个人。谁？我们大当家的沈殿臣。他不是你干爹吗？他是我亲爹也不中，他反满抗日，跟大日本皇军作对，跟杨靖宇是一伙的。你有证据吗？”郭常德微微一笑，指着桌上的一堆金银：“这不就是证据吗？我说了，这是小数，事成后再送你6条皇帝凑10根。”
0: 哎呀，
1: 许振说：“这个题目可给我出大了，别忙，你让我想想。这个老殿臣呢，在磐石也是个人物，手底下有人有枪，像这样的胡子很多。他只要不惹日本人，日本人一般不碰他们，因为光那些抗日的武装就个日本人忙活的了，哪有闲工夫管这些杂牌子土匪呀？所以尽量保持一团和气，停兵不斗。今天许振一听要他搞老殿臣，他有点犹豫了。”郭常德说：“许队长，要是实在觉得为难，那兄弟再去找别人。署长那咋样？10根金条够不？”“哎，不是这个意思。”许振说：“我是想搞沈殿臣，日本人会不会同意呀？”“哎呀，你宰中国人，碍他日本人什么事？你把中国人全宰了，人家日本人才乐呢，是不是？”许振一听也对呀，又看桌上白花花的大洋黄澄澄的金条，牙一咬，心一横，说：“成交。”他们抓了沈殿臣，才引出一段杨靖宇用计大闹磐石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魏瑶，
1: 嗯，
0: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
1: 谁呀？
0: 蒙特梭利。
1: 我不认识啊，你说的是外国人吧？我连听都没听过呀。
0: 你知道这就证明一点
1: 什么呀？
0: 证明你还没小孩。
1: 这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什么外国人的这个小孩的名吗？
0: 不是，这玛利亚蒙特梭利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生，他提出了蒙特梭利教育理念。我说这些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只要您有孩子，您一定听过一个词儿，蒙氏教育。
1: 哦，这个我听过呀。
0: 哎，这个实际上是关于婴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说法。
1: 你今儿怎么说到他了呀？
0: 哎，今天是他的诞辰嘛。
1: 哦，
0: 他就提出了0到6岁的孩子不需要刻意的死记硬背，要无意识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环境里的一切信息。另外呢，就是孩子在成长期呀，会有一段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孩子会对某项能力、语言、秩序、感官、运动等等产生狂热兴趣，那么抓住这个时机学习，事半功倍。第三呢，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孩子是自我教育的主角，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1: 哎，你这么一说呀，感觉有些道理了。
0: 不过啊，我觉得这教育理念呀是一方面，你真正还是得碰上好的老师，
1: 嗯，
0: 孩子才有好的体验。
1: 哎，
0: 你看看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好阿姨，这里头就是好老师。
2: 春风吹动百花开，啊，万紫千红放异彩，
3: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
3: 嗯，
2: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3: 啊，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3: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3: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3: 我不来。
2: 啊，
3: 托儿所呀！
2: 啊，
3: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3: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3: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3: 这怎么？
2: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3: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3: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3: 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3: 啊，
2: 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3: 嗯，
2: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3: 哦，
2: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3: 哦，好。
2: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3: 谁说她不好啊？
2: 我。
3: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 因为她不爱我。
3: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3: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2: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3: 那大班的关系
2: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3: 小班。
2: 呵，
3: 不，您是
2: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3: 啊，
2: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3: 哦，不是外国人。
2: 对，
3: 是中国人啊。
2: 啊，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
3: 嗯，
2: 是我屋里的。
3: 哦，大衣柜的。
2: 那个
3: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 什么呀？
3: 我屋里的高低柜，还床头柜呢。
2: 哦，
3: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床头柜
2: 什么呀？他是门那口子
3: 水缸。
2: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3: 哦，煤气罐。
2: 啊，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3: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啊？
2: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3: 你过日子干嘛？
2: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3: 谁不懂啊？
2: 啊，
3: 我这就气你。
2: 气什么呀？
3: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2: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3: 怎么变仇人了？
2: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3: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2: 热爱本职工作
3: 啊，
2: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3: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2: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3: 他体谅人的心理
2: 啊，
3: 尤其是现在
2: 啊，
3: 这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2: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3: 啊？
2: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
3: 我有生四十八摊的吗？
2: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3: 他怎么不一样？
2: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3: 什么叫接辈人呢？
2: 我儿子的儿子。
3: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2: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3: 啊，
2: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可得平等相待呀、啊。
3: 哪一点不平等了？
2: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3: 走什么？
2: 我们在家里我们都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3: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2: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3: 这就不平等了。
2: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3: 这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2: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3: 那不至于啊。
2: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3: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2: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3: 关键这哪的事儿啊？是。
2: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3: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2: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3: 怎么了？
2: 又添上新毛病了。
3: 什么毛病？
2: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3: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2: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3: 啊。有技术。
2: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3: 啊，
2: 白色儿就着凉了
3: 啊，
2: 黑色儿上火了。
3: 对，
2: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3: 啊。好啊，
2: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
3: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2: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一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3: 怎么受不了啊？
2: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馋的。这是
3: 跟你一样。
2: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3: 他有什么病。
2: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3: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2: 都拉球，这都更
3: 那叫你给撑的。
2: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3: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2: 啊
3: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2: 你别逗了。还瞒我
3: 啊？
2: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3: 你懂？
2: 我比他明白。
3: 嗯，
2: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3: 你在托儿所干嘛？
2: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3: 跟你爱人在一起？
2: 哎，对、
3: 啊、好，
2: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3: 啊，是啊。
2: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3: 啊？
2: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不了。
3: 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2: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3: 啊、
2: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3: 怎么了？业余
2: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3: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2: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3: 啊，
2: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3: 那你多干点吧。
2: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3: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2: 啊。日子不能长喽
3: 啊。
2: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3: 啊，
2: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3: 你怎么了？
2: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3: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2: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3: 啊、
2: 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3: 那怎么
2: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3: 又哪点气你了？
2: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3: 啊，病了。
2: 孙子发高烧你得办得上
3: 上医院呢。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2: 哦，
3: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2: 哦。
3: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2: 啊。
3: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2斤酱油到篮子里。
4: 让什么
2: 酱油到篮子里头？
3: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2: 不，你急什么呢？是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3: 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2: 回去干嘛？
3: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2: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3: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了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4: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3: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2: 我一说你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3: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2: 你不会起名字？
3: 怎么？
2: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3: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2: 他叫什么？
3: 叫蝈蝈。
2: 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3: 您那孩子叫
2: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3: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2: 好听吧？你听着，
3: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2: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3: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他算听我话了。
2: 好，
3: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在嗓子眼这儿了，
2: 怎么着？
3: 外边下开雪了
2: 啊！
3: 出来的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2: 哎，
3: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2: 哦，回来了，
3: 抱着孩子，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2: 真疼孩子。
3: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2: 证实了吧？
3: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通红啊，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2: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3: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2: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的，这还
3: 在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2: 怎么了？
3: 老虎变熊猫了。
2: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3: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2: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3: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2: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3: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2: 啊，
3: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2: 你还生气呢？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3: 学习
2: 啊？
3: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2: 给你起外号？
3: 他管我叫单调。
2: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3: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2: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3: 没那个事，就凭我这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2: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3: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2: 啊。
3: 早晨馒头，中午稀饭，晚上伙食改善。
2: 吃什么？
3: 馒头泡稀饭。
2: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3: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2: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3: 不像话
2: 啊，不像话，
3: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3: 不是谁说的？
2: 我爱人说的。
3: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
2: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就好后勤。只是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3: 你听听，
2: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我越想越难过。
3: 难过什么？
2: 我越想越惭愧。
3: 为什么惭愧？
2: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3: 啊，
2: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3: 我什么叫阿舅啊？
2: 打球我都赢不了。
3: 为什么？
2: 5-1，
3: 挨不上啊。
2: 我难过呀，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
3: 什么叫丢份呢？
2: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3: 你给吃的什么？
2: 堵心丸。
3: 我听着都堵心。
2: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3: 难过什么？
2: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哎呦，陈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3: 怎么了？
2: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3: 你看看，
2: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3: 哼，
2: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3: 怎么了？
2: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闲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3: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2: 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3: 对了，单调。
2: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着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3: 真是，
2: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3: 对呀，
2: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3: 明白了，
2: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3: 怎么学？
2: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3: 调剂调剂，
2: 丰富品种
3: 啊。
2: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3: 啊。
2: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嘿，改了2月，果见成效。
3: 怎么呢？
2: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3: 是是，
2: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3: 说什么？
2: 我抱着他们腰的。
3: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是？
2: 我负责抱着他们腰。
3: 是，
2: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3: 啊！
2: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
3: 哦，
2: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3: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是不是？
3: 哎，
2: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程序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3: 你怎么样啊？
2: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3: 怎么说的？
2: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3: 什么好阿 姨。
2: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3: 怎么还阿舅啊？
2: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3: 行了，宁静，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2: 是是，
3: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2: 你真满意吗？
3: 真满意啊。
2: 还有意见没有？
3: 没有意见，
2: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3: 哎，我呀。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相声作品《好阿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哎，瑶瑶，你还记得你当年上幼儿园时候的故事吗？
0: 哎呀，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这幼儿园吧，三四岁的时候，我就问问，你就说谁能记得吧？
1: 我就记得呀。
0: 啊，你记得有啥事儿啊？
1: 我记得当年呀，有一次幼儿园发冰棍吃，我老早就吃完了，我就站在老师边上等。老师就说，你看看小霍的孩子多懂事，还知道帮老师扔冰棍棍。我说不是老师，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能再给我一个。
0: 不是，你小时候就这么馋啊？
1: 这不是以小见大吗？
0: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1: 我碰上幼儿园老师告诉我的。
0: 嗨，别人告诉你的那不算你真实的记得，我还真以为啊你还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呢。
1: 你要说有特殊记忆的，那不是我。
0: 谁呀？
1: 周伟和孙晨呢？
2: 大家好。
3: 您好。
2: 哎呦
3: 啊，
2: 老孙头。
3: 我是老孙头。
2: 哎呦，老孙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呀，老孙头是我爸爸
2: 啊，
3: 我是他儿子
2: 啊。小孙头。小孙头你好。
3: 人有像小孙头的吗？
2: 嗯、啊，不是，我觉得你们爷俩长太像了。
3: 他儿子没有不像爸爸的。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没你们爷俩长这么像的。
3: 是吗？
2: 你让大伙儿看看
3: 啊，
2: 这爷俩长得都这么平面啊。
3: 你才长一大扁脑袋呢。
2: 不是，我这好几年没见你爸爸了，真想他。
3: 真想。
2: 想想。
3: 是吗？
2: 哎呦，可惜呀。
3: 啊，
2: 你爸爸走得太早了。
3: 我爸爸还活着呢。什么？我爸爸就走了？
2: 没听明白。我说你爸爸搬走的太早了啊。
3: 你把那搬字早点说出来，你吓我一跳。
2: 过去咱们老邻居吗？
3: 三十年前前后院。
2: 我跟你们姐姐说，我愿意跟他们家做邻居。
3: 是
2: 真的好玩
3: 啊。
2: 好玩好玩好玩。你别看他现在穿的人模狗样了啊。过去他们家那糗事太多真的丢人。
3: 你等会儿
2: 好玩极了。
3: 等会儿
2: 我给你干。
3: 什么？我们家就丢人了
2: 啊！
3: 我们家那可是一大家子人呢。
2: 是是，一大家子人。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姐，还有你。
3: 对啊，
2: 住的也宽敞。
3: 那是、
2: 啊。你想，这一栋筒子楼
3: 啊，
2: 人自己住三层。
3: 哦，三层都是我们家住。
2: 住三层？
3: 怎么个三层？
2: 就是你们家住第三层啊？
3: 哦，就住一层。
2: 哎、一层里就一间，30平米啊。而且两家合在一块儿住，他们家就住半间。哎呦，这一箱子人呐，这一箱子人在里边窝着。我跟你
3: 说，等会儿，你说清楚了
2: 啊？
3: 我们家什么人？
2: 一箱子人吗？
3: 我们家那是一家子人。
2: 你怎么忘了？
3: 怎么是一箱子人？
2: 当初你们家那房子挨着楼道
3: 啊？对，
2: 不没窗户吗？开开门，知道那是房子；把门一关上，那就是箱子。他们家住箱子里头吗？所以是一箱子人吗？有这一箱子人在里边
3: 住那儿也得叫一家子人，这么一箱子
2: 人，
3: 小一家子人，
2: 一家子人，
3: 一家子，
2: 一家子人，就住这半间房子，
3: 那
2: 搭起了三层铺板啊。有一年，你哥结婚，你还记得吗？
3: 哎，也是
2: 拿那砖头啊立着，在中间垒起一道墙来。
3: 不是，他怎么立着垒的墙呢？
2: 这不能省点地儿吗？
3: 对，
2: 拉起红布帘
3: 啊，
2: 这就算新房了。你说到了晚上，你哥你嫂子他得睡觉啊，
3: 结婚了
2: 他得住洞房啊。
3: 对，
2: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2: 老头真有觉得
3: 啊，
2: 给他戴上一副墨镜，扣上俩耳朵帽。
3: 那是怕我耳朵冻着。
2: 八月份
3: 啊，
2: 天儿多热呀，天还没亮呢，他跟他爸爸就嚷嚷开了。
3: 我说爸，我说你偏心，你给我哥娶媳妇，你给我戴耳朵帽，大热天捂得我脸上都生痱子了。
2: 他爸一听就火了、
3: 啊、
2: 废话，生痱子给我待着、
3: 啊、
2: 你小子不生痱子，你哥怎么生儿子？你看到现在他也闹不清。
3: 你才缺心眼儿呢。你
2: 可好玩啊！
3: 别说那时候的事儿了
2: 啊，
3: 说说现在。
2: 现在
3: 我们家都买房了。
2: 买房了？
3: 哥几个都买房了，
2: 现价的。
3: 哎呦， 现下
2: 经济适用，
3: 进去
2: 啊！你也贷款买的，
3: 你真瞧不起我
2: 啊？
3: 瞧不起人啊？商品房，
2: 呦呦呦，是商品房，
3: 商品房。
2: 哦，问问，明白了。你看，我不用打听
3: 啊，
2: 就是他们家那房在哪儿买的？
3: 在哪儿买的？
2: 反正他们家买房那地儿啊，我估计吃菜方便。是啊，你到做饭一开窗，大姐，这萝卜多少钱一斤呢？哟，啥钱不钱的呀？接着街房住着，想吃萝卜呀？从窗户爬出来，上地里扒去吧。
3: 我们家住在菜地里啊，
2: 便宜
3: 啊，便宜。
2: 你想住九环外边，他那边他离这个吃菜他的方便啊。
3: 没有九环的
2: 啊，
3: 就北京这才六环
2: 啊，
3: 六环外面那就够远了，还七环、
2: 啊。反正就是那个房便宜。
3: 我们家你去看看，
2: 啊、
3: 我哥哥一大套房，我自个儿底气。
2: 哎哎，咱不说这，不说
3: 这，
2: 不聊不聊不聊不聊，聊这没意思啊。
3: 聊什么有意思？
2: 咱这个还聊你爸爸，
3: 还聊我爸爸。
2: 老头儿好玩，过去啊。他爸爸早上起来最大一件事啊，上厕所，上厕所。你看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了解，那时候就厕所全是原生态的，就地挖一坑，摆一圈砖头，这就是厕所了。
3: 比较简单。
2: 他们家大杂院啊，二十几户人就这一个厕所，他每那小孩那是小，每天早上第一个上那排队去啊。
3: 那给我爸爸占地方，
2: 是不是？而且爱学雷锋，跟谁都客气，还在那排着。哎呦，大爷。您来了，您先进，您先进。哎呦，大哥，您上班来不及了，来来，您先蹲着，您先蹲。哎呦，大叔，您看您憋成这样，别忍着了，进。刚开始他排第一个，我老爷子来接班了，他排第26个了。
3: 我又不上班，我不着急。
2: 是你爸爸憋得受不了了，眼也憋红了，脑门也憋绿了，围厕所那转悠，实在受不了了。哎，里边的差不多行了，该腾的地儿了。厕所里边有人搭茬，这个死老头子着什么急呀、啊？老实排着。
3: 我这谁呀、啊？
2: 你妈在里边蹲着呢。
3: 该上那厕所去
2: 啊！
3: 男女啊混着用。
2: 你说老太太，咱们老爷从这儿何至于憋成这样、啊？
3: 我们家在那时候就没有露脸的事儿，是怎么的？
2: 有，
3: 你怎么？原来这是你
2: 爸爸这人好强，
3: 就是
2: 好面子啊。
3: 啊，
2: 那个时候宁愿自己少吃不喝了，也得让孩子们都穿好了。
3: 都这样，
2: 你看人咱大爷大妈都从那时候过来过，
3: 是是是，
2: 那个年代街上穿什么呀？清一色呀，灰的，啊，黑的，要不就是军绿的。
3: 对，
2: 谁要穿一件蓝色的迪卡上衣
3: 啊，
2: 再配一件黑银条的这的确凉裤子，那牛啊！
3: 是，
2: 再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好家伙，比现在开奥迪都牛。
3: 没错没错，
2: 你想那个年代
3: 啊，
2: 人老孙家就穿露脐装，
3: 那就有超前意识。
2: 露脐装，什么超前意识？
3: 怎么个露脐装？
2: 就是买来衣服，你姐姐先穿，穿几年露肚脐了，给你哥再接着穿，你哥再穿两年露肚脐了，给你再接着穿啊！露脐装
3: 吗？哦，这么个露脐装
2: 啊！到你这儿不光露肚脐了，
3: 还露什么？
2: 胳膊肘都露出来了，
3: 怎么露还多一点？
2: 他姐领哥俩外面一站，呵，好玩儿，上面一拍小脑袋，中间一看一拍小肚脐儿，肚脐儿小肚脐儿。他那肚脐还特别三角的，你知道吗？太好玩了！我跟你说，我一瞧你可乐啊！
3: 你呀，你行了，你呀，别说这个了。
2: 怎么了？
3: 上我们家去，跟我走
2: 啊！
3: 上我们家，你打开衣柜、
2: 啊，
3: 你看看我媳妇现在穿的什么东西。
2: 你媳妇衣服，
3: 我媳妇现在穿的，我跟你
2: 讲，你媳妇衣服，我不愿意看，不愿意看，不愿意，不，咱不聊这，不聊这个啊，没意思，没意思。
3: 那聊什么？
2: 咱那个，还说你爸爸。
3: 爸爸又怎么了？
2: 他爸爸好玩。
3: 我爸怎么好玩？
2: 那时候在我们那一代能人呐，
3: 是
2: 熟人多，
3: 朋友多。
2: 你想跟罐头厂里边有熟人
3: 啊哈，
2: 能要来那票。
3: 对，
2: 所以在那一代他们家吃的是最好的，
3: 那是实话。
2: 哎，罐头厂剩什么他们家吃什么，
3: 剩什么吃什么。
2: 做那苹果罐头剩那苹果皮儿，一毛钱一大洗脸盆，老头啊端回来了，什么凉拌往桌子上一放，吃饭时候吃，这是凉菜，吃完饭接着吃，果盘一盆两吃嘛，啊，好玩。
3: 你哪懂啊？
2: 啊，
3: 苹果皮
2: 啊，
3: 维生素含量最高、啊。
2: 对，
3: 你哪？
2: 要做那个肉罐头，剩那骨头棒子
3: 啊，
2: 一块钱一大麻袋，老头啊背回来了，
3: 含钙量最高。
2: 煮熟了，全家围在一块啃呐、啊，
3: 是
2: 啃那个香啊，
3: 香
2: 都带动静的，
3: 好吃啊。 我们家啃骨头怎么啃出这动静来了？
2: 不是，你们家坐中间那啃，旁边那狗急得受不了，直叫唤。啃完了舍不得扔啊！
3: 啊，
2: 再搁那锅给接着熬汤，熬完拿出来接着啃，啃完搁里再熬，熬完再啃，啃完再熬，反正最后剩那骨头给那狗啊，那狗都不啃了。好玩不好玩？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
3: 我跟你说啊
2: 啊，
3: 你呀、啊、打上来你就寒碜我
2: 啊
3: 啊。这些事儿你怎么全记着？
2: 我这就是我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就这种事儿我记得特别详细，好事儿一件记不住。
3: 你说你啊，你不说是这，你说说生活，现在今天这生活、
2: 嗯、
3: 你看大伙儿这小日子过得多红火 啊
2: 对，你看人过火了，你是看人上火了。
3: 我看你上火了。
2: 没，
3: 你打上来你说到我们家就没说一件我们家露脸的事儿。
2: 有啊，说了。
3: 什么露脸了？
2: 你姐姐露肚脐眼吗？
3: 你怎么又来了？你再这样真跟你没完啊！你上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小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2: 怎么舒坦呢？
3: 怎么舒坦了、
2: 啊、
3: 每到周五我们家都团聚。
2: 嗯，
3: 哈哈，想热闹了我们在家里吃。
2: 嗯，
3: 想轻松了我们到饭店去吃。
2: 嗯，
3: 跟您这么说吧、
2: 嗯、
3: 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2: 对对对，想吃什么吃什么。
3: 那是啊，
2: 要不你爸爸吃出糖尿病来了吗？你这边都从嘴里得的。
3: 我们家现在还买了车了。
2: 买车了？
3: 哎，
2: 嗯，
3: 哎，祖国各地啊、嗯，我们想上哪儿去玩我们就上哪儿去玩。
2: 可这油价太贵，反正加一次油啊，你妈犯一次心脏病，心疼啊。是吧？
3: 不愿意出去也行啊、
2: 嗯、
3: 在家我们家客厅里头，
2: 嗯，
3: 大背头，
2: 嗯，
3: 到寝室一看、嗯、液晶大电视，
2: 那玩意儿辐射厉害呀，看着他儿子直翻白眼啊。
3: 我们家那几个屋里的啊、
2: 嗯、
3: 哪个屋里都有电脑、
2: 嗯、
3: 我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
2: 这个上网成瘾也算精神病一种啊，真的、
3: 嗯、我们想跟谁聊我们就跟谁聊。
2: 是，你不聊哪来相思病 啊
3: 跟你这么说吧、
2: 嗯、
3: 我爸我妈我儿子都会上网冲浪。
2: 那玩意儿浪大发了也出事啊。
3: 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挂着。
2: 对，只要坚持早晚能碰上桃花运。
3: 你没完了是怎么的？你今天我认识。
2: 急了不是。你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什么了？
2: 你们家赶上好时代了。
3: 那是啊，
2: 日子越过越好。
3: 当然
2: 鸟枪换炮了。
3: 哎，
2: 我这不是羡慕你佩服你吗、
3: 哦、你这是佩服、啊、
2: 对呀、
3: 啊、嘿呦，
2: 你这为了表示敬意、哦、我送给你们家每人一个时尚的网名好不好？
3: 哎呀，这倒是应该的。
2: 你们家姓孙对不对？
3: 没错。
2: 那你爸爸就叫骨头孙。
3: 我爸爸骨头硬。
2: 不、哦、往家背骨头棒子，骨头孙嘛。
3: 来了。
2: 你妈叫金刚腿。
3: 金刚腿
2: 上厕所蹲下就不起来。你姐姐叫眼儿姐。
3: 眼儿姐。
2: 你叫耳朵帽。
3: 我。
2: 你哥叫潜伏的狼。你嫂子叫不会叫的羔羊。你媳妇叫挂在网上的傻妞。哎，就说你这儿子网名最好听。
3: 我儿子叫什么呢？
2: 会翻白眼的灰太狼。
4: 刚才是周伟和孙晨表演的特殊记忆。
0: 刚才啊，咱们听相声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
4: 啊，
0: 其实人啊，在幼儿园阶段的记忆，少数片段是能够留下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原因啊，是大脑的硬件还没有长好呢。负责长期情景记忆的核心脑区是海马体。海马体啊，在幼儿时期还在缓慢的发育，4到6岁之后才逐步成熟。那海马体啊，没成熟的时候，经历过的故事啊、事件很难打包存档到长期的记忆当中。小时候经历过的，当时记得的，比如说几个月呀、几年之后啊，被慢慢的也就冲刷掉了。
4: 啊，
0: 还有啊，就是幼儿园孩子这词汇有限啊，不会把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给你听，也没有语言啊去复述和固化，那段记忆的经历就很难长期的保存下来。
4: 哎呦，那我可得让我的儿子和他的幼儿园同学搞好关系，这样长大了再见面，还能和施圣杰、赵宝乐似的聊聊当年的故事。
5: 这不是老同学吗？你是？
6: 你把我忘了？
5: 哦，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了。
6: 啊，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5: 咱们俩？
6: 我是施圣杰。
5: 嗯，
6: 我小名叫胖。
5: 胖
7: 胖就是你呀、啊！
8: 想起来了，
7: 哎呦，你好，你好，
8: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7: 不是啊，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8: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7: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8: 还真是的。
7: 那是
8: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7: 哎啊，
8: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7: 小孩吗？
8: 皮肤比现在白，
7: 那时候才七岁，
8: 眼睛比现在水亮，
7: 那是
8: 胡子也比现在多。哎、
7: 没有。我七岁我就长胡子，
9: 哎呀，小胡子满脸的可好看了。
7: 我是毛孩啊，我满脸胡。
8: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啊，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7: 你给我画的？
8: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啊，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7: 想起来了，
8: 想起来了吗？
7: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9: 对对，
7: 叫小霞，
8: 没错，
7: 老跟咱们一块玩，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9: 对对，
7: 给你擦鼻涕呀、啊，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8: 那就是玩儿，
7: 玩儿，
8: 就是玩儿，小孩玩儿。
7: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8: 别，你说什么？
7: 哎、啊，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8: 对，
7: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8: 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7: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8: 大伟。
7: 大伟是谁？
8: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7: 还大舌头。
8: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啊，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嗯嗯，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7: 他怎么读啊？
8: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我想起来了。
8: 想起来了吗？
7: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8: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7: 啊。他怎么着？
8: 当了大歌星了。
7: 就他那舌头。
8: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7: 还能发挥。
8: 我给你学学
7: 怎么发挥的。
8: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7: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8: 在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7: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8: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1, 2, 3。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谢谢，谢谢。
7: 还
8: 清出大舌头来了吗？
7: 嘿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8: 这叫适者生存。
7: 是啊，
8: 人动豆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7: 哎呦，
8: 现在买了桑塔纳。
7: 呵，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动豆挣钱多。
8: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动豆不行。
7: 谁呀？
8: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7: 二是谁呀？
8: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7: 哦，我想起来了。
8: 想起来了吗？
7: 胳膊上老像戴着一副皮套袖似的。
8: 对对，
7: 这样坐在小霞后面，
8: 没错，
7: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8: 就是这二。
7: 他怎么着？
8: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7: 就他
8: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7: 哟，
8: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7: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8: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7: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8: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7: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8: 太气派了！
7: 哎呦，
8: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给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7: 他进去了，
8: 他没法不进去、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7: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8: 就是，
7: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8: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7: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8: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7: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8: 呢？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7: 哦，二是这么来的呀？
8: 对。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7: 警察是谁呀？
8: 三儿。
7: 三儿，
8: 三儿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7: 啊， 坐在小霞前面。
5: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就玩警察抓小偷。
7: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演小偷。
5: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
7: 对，
5: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7: 他俩跳个儿
5: 啊，这没法看。
7: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5: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7: 是吗？
5: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7: 小石头
5: 画画画得特别好。
7: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5: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7: 给小霞还画不像。
5: 就这小石头
7: 他现在干嘛呢？
5: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7: 差得远点。
5: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7: 啊。
5: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7: 他怎么说啊？
5: 我给你学学
7: 啊。
5: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7: 嗯，
5: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7: 怎么能一样？
5: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7: 嗯，
5: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7: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5: 同意了。
7: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
5: 嗯，
7: 你说说小霞。
5: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7: 说说小霞。
5: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7: 旁边是谁呀？
5: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7: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那个，说话就脸红，
5: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7: 啊，就这瘦瘦，
5: 就瘦瘦
7: 啊，
5: 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7: 他能当了记者？
5: 哎，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7: 哎呦，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5: 后悔了？
7: 哎，什么后悔了
5: 啊？
7: 我是问问，
5: 嗯，
7: 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5: 好
7: 啊，
5: 要说小霞呀
7: 啊，
5: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7: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5: 那是左旁边，我是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7: 右旁边谁呀？
5: 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7: 小数点儿，
5: 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7: 啊，
5: 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儿
7: 啊。他现在干嘛呢？
5: 在公司里当会计呢。
7: 那甭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5: 咱们还就数小数点儿运气好。
7: 是吗？
5: 嗯，
7: 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说说小霞。
5: 说小霞。
7: 嗯，
5: 好，要说小霞呀
7: 啊，
5: 得先说是大个儿。
7: 这个小霞跟大个儿有什么关系？
5: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7: 小霞她
5: 最佩服大个儿。
7: 你吓了我一跳。你大个儿是哪个？
5: 这咱班最高那同学，
7: 立志要当体育教员那个傻大个儿。
5: 哎，对，就是他。
7: 嗯，
5: 他下乡返城回来呀，读了三年师范，毕业的时候城里边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机关工作，
7: 那不挺好吗？
5: 可是大个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又回到他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里当了一名山村小学体育教师。
7: 好样的。
5: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呢，被巨石砸断了左腿。
7: 哎呦，
5: 回到市里边治疗了半年，年前又拄着双拐回到他那个山村小学。临行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7: 唱的什么歌啊？
5: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7: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心声。
5: 正唱着呢，有人接了一句，同学们都乐了。
7: 接的什么呀？
5: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7: 什么叫逗你平安？
5: 动豆也去了。
7: 哦，他也去了。
5: 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0000块钱呢。
7: 嘿，老同学还是有感情。
5: 感情特真挚。
7: 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5: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实在找不着，
7: 真是可惜呀。
5: 太遗憾了。
7: 哎，那个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5: 说小霞
7: 啊，
5: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7: 你对她不了解。
5: 我儿子跟她挺熟。
7: 小霞她，
5: 我孩子他妈
7: 嫁给他了。
4: 是施胜杰、赵宝乐表演的《老同学》，后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鸟类听和看图
2: 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康复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步入战略决胜的关键阶段。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一道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选择题，是派遣精锐部队开辟敌后战场，还是集中各路主力扎根中原，寻机歼灭敌军重兵？两种方案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与军事智慧？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长篇纪实文学《渡江南进》，这部作品为我们完整还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略演进历程。全书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萌发的渡江南进构想为起点，串联起淮海战役、中原决战，直至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历史性壮举，依托详实史料与细腻文学叙事，重现了那段彻底扭转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于康教授作品《体重管理更适合国人的减重增肌指南》，详细解读了肥胖对健康的多重危害，明确减重的核心是创造能量的负平衡，重点在于减脂而非盲目掉秤。书中深入剖析了科学减脂如何重塑大脑、心脏、肝脏、代谢等人体核心能量循环系统，重点阐释肌肉作为代谢引擎和抗衰积食的关键作用，为读者提供如何通过饮食与运动在减重时同时可以留住增加肌肉的食用方法，详细解释如何通过科学饮食、均衡克制与勤于运动多种选择双管齐下，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以山野饮食展现宋代隐士风采的作品。作者林卫辉以山家清供为底本，循着南宋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的足迹，从饮食角度还原宋代山居文人的生活日常。全书收录了百余道山野菜肴、70多张实拍彩图，涵盖粥饭、羹汤、花馔、饮品等7大品类，从取材制法到享用，生动复刻宋人的餐桌，勾勒一幅宋代山野食事图。作家李德林新作《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书还原了一个出身贫寒、坚守信义、心怀家国的晚清实业先行者形象。全书深刻揭示了胡雪岩的悲剧非个人之失，而是超前的商业工具困于残缺的法治与契约体系的必然结果。这本书是一场关于信用与制度的深刻对话，它向当代读者传递了一个核心理念：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工具如何迭代，商业的长久发展永远离不开稳固的信用根基与完善的制度约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 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有的人一受凉就腰痛加重，有的人在闷热潮湿的夏天格外难受，有的人外伤之后痛点固定如针刺，还有的人一累就腰酸无力。同样是腰痛，为什么每个人的表现如此不同呢？您的腰痛属于哪一种类型？日常如何养护腰部？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铭作品《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腰痛康复的话题。在国内的康复科、疼痛科，腰痛是每天在诊室里都会遇到的一类情况。当医生在面对患者时，可能会遭遇两种典型场景。一种呢，是患者捧着磁共振胶片来到诊室，医生啊，您看看我这椎间盘突出这么严重，是不是得做手术了？您看，患者这时候呢，把自己套入了骨头坏了就必须治疗的恐惧框架之中，四处求医，陷入过度医疗的迷宫，越治越迷茫，越治越被动。而另一种呢，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害怕移动就损伤加重，常年卧床或者是始终带着护具不敢动，反而呢会导致核心肌群严重退化，疼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会蔓延成慢性化、广泛化的身体警报。因为恐惧而回避活动，因为疼痛而躺平，同样会导致功能退化与疼痛慢性化。那么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这背后相通的核心缺憾是一样的，患者对腰痛的本质认识不足，并且呢对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缺乏信心。今天和大家阅读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铭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所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作者希望大家可以学会正确的解读医学术语，不要再被突出、狭窄、蜕变等词汇吓倒，学会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腰痛，同时呢，掌握科学运动的方法，获取经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运动成为您的私人医生，最终可以树立全新的健康观念，从治病转向预防，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健康。那么这本书适合哪些人来阅读呢？书中作者呢也设定了一个目标阅读人群，这就是深受慢性或急性腰痛困扰的人群，对影像报告感到焦虑的人群，对传统治疗失去信心的病人，希望通过运动来预防腰痛的健康人群。整本书通过六个章节，从腰痛的症状原因到中医治疗、运动康复乃至心理辅助，进行对腰痛这一病症的深度解读。同时呢，作者对于腰痛的认知和日常的保健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这本书中有哪些是值得您关注的内容。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时光流转，腰椎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也会逐渐老化，但是腰椎的自愈力和适应力不容忽视。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完美影像，而是在当下的基础上获得最好功能和生活质量。用一句更接地气的话说，就是允许腰椎老去，但希望摆脱疼痛的折磨。这本书想做的就是帮你做到老而不痛。
0: 咱们从大家熟知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例入手，来了解作者的康复思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词呢，可谓是妇孺皆知，如雷贯耳。一提到它，很多人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手术和瘫痪的可怕画面。我们以书中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一章内容呢为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作者看来，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腰椎间盘突出。突出、膨出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不一定会引起疼痛，更不是人人都要上手术台。绝大多数病人呢，经过规范的评估与保守治疗，症状都能显著缓解，甚至恢复如常。那么带着对这些误区的澄清，我们就从最常见也最让人紧张的问题讲起。大量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许多在影像检查中发现的异常，如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等，在没有腰痛的健康人群中也同样常见。许多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那么这意味着你手中那张让你惊慌失措的影像报告，很可能只是在描述一个正常的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像脸上长出皱纹一样自然而无害。这也是书中作者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观点：腰痛不等于骨头坏了。门诊常见的情况之一，患者的磁共振影像显示轻度椎间盘突出，却没有神经卡压，却因恐惧而四处求医。那么这本书中作者阐明了，影像上的退行性改变多属自然老化，与疼痛程度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消除对报告的过度恐惧是我们自我康复的第一步。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椎间盘突出了，立刻往最坏的地方想。其实呢，并不是病情真的糟糕到了那种程度，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搞清楚椎间盘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突出，突出了又意味着什么。这椎间盘呢，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减震器，它的功能呢，是让我们的脊柱连接灵活起来。它的外层是坚韧的纤维环，像轮胎的外胎一样结实，内层呢是柔软的水合，富含水分，像果冻一样有弹性。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缓冲震动，我们弯腰的时候它协助转动，我们跳跃的时候它承担冲击力。一句话，没有椎间盘，我们的脊柱根本动不了。很多人发现自己在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时，都会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就突出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腰椎间盘突出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渐演变的结果。椎间盘里含有大量水分和胶质物质，年轻时的椎间盘呢，就像一块新鲜的海绵，饱满又有弹性，可以很好的缓冲震动和压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椎间盘里的水分逐渐流失，就像海绵慢慢被晒干，变得干瘪僵硬以及缺乏弹性。那么这种自然的退行性改变，使得椎间盘的承受力逐渐下降，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受伤。除了自然老化，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椎间盘突出的重要原因。比如久坐不动， 腰椎长时间处于固定姿势，椎间盘得不到放松和营养补充，就会加速蜕变。再比如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很多人喜欢直接弯腰，用腰来发力，而不是屈膝屈髋靠腿部发力，那这会让椎间盘突然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就好比不断在椎间盘的外层纤维环上画小口子，最终会导致纤维环破裂。如果纤维环因为蜕变或劳损出现裂口，那么水合呢就会像包子馅儿一样被挤出来，一旦这些馅儿碰到旁边的神经根，此时就会刺激或者压迫神经根，导致疼痛和腿麻。腰椎是全身负重最大的部位，这其中呢腰四腰五骶承担的压力是最大的，也是椎间盘突出的高发区域，大多数病人的突出都发生在这个区域。椎间盘突出最常见的年龄段是30到50岁，这时候人的工作和生活负担都比较重，既要久坐办公，又要操劳家务或者是体力劳动，椎间盘既在加速蜕变，又面临着更多的外力负担，所以呢很容易出问题。针对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作者的结论是，椎间盘突出不等于疼痛，更不等于残疾，它只是身体老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像脸上的皱纹一样自然，并不用害怕它。所以呢，作者一再提醒大家，别害怕突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长期生活方式和老化的积累，关键是要学会和它和谐共处，通过科学运动调整姿势，合理用腰来管理疼痛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长期不敢动弹，而是要适度积极运动，早日回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同步在日常生活中，您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坚持锻炼，控制体重。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在《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一书中，作者李树明提出的自愈力并非指身体能有自动修复所有损伤的魔法能力，而是指人体在面对慢性腰痛时，通过科学认知，主动调整生活方式与运动模式，重新激活并引导自身内在修复机制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等待痊愈，而是主动参与康复的过程。
0: 说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案例，咱们回过头再说说作者提出的自愈力应该怎么理解。在作者看来，腰痛自愈力的核心呢，在于打破两个极端误区，一是盲目依赖外部治疗，陷入过度医疗；二是因恐惧疼痛而完全回避活动，导致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疼痛慢性化。作者强调，真正的康复不是靠外力治愈，而是靠患者自己学会与身体对话，重建对身体的信任与掌控感。那么具体而言，自愈力呢，包含了三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层面，要理解腰痛的本质。大多数腰痛并非结构性损伤，如椎间盘突出所致，而是功能性失调，如肌肉紧张、神经敏感、动作模式错误。影像学上的异常呢，不等于病因，身体的适应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第二个层面呢，是行为层面，恢复脊柱的流动性。健康脊柱的标志不是永远保持中立位，而是能自由离开再回到中立位。通过温和多样化的动作训练，如猫牛式、骨盆倾斜、呼吸配合的脊柱流动，重建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打破疼痛、僵硬、更痛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心理层面，建立安全感而非控制感。 慢性腰痛常常会伴随焦虑、恐惧和对身体的不信任。作者倡导大家从我必须保持正确姿势转向我的身体可以适应变化，通过循序渐进的一些日常活动，比如弯腰、提物等，让神经系统呢重新学习安全信号，从而降低疼痛敏感度。简言之，作者所提出的身体自愈力是身体本有的修复潜能，但它需要被唤醒，通过科学认知消除恐惧，通过合理运动重建功能，通过心理调试恢复信心。它不是躺平等待，也不是硬扛忍耐，而是一种主动、温和、持续的自我管理与身体对话的过程。在讲述腰痛这一章呢，作者谈到了坐姿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歌曲里唱得好呀，坐如钟。我平时坐呢也是端端正正，都说了什么七扭八歪不健康，可是书中作者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看的。他说，在门诊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呢坐得端端正正，腰板绷得笔直，说起话来呢都像在维持一个随时可能会倒塌的塔。他每天都照着网上说的坐直、站直，保持脊柱中立位，也练了半年的核心，可为什么腰还是疼呢？而且呢，这不是个案，而是现代腰痛人群最普遍的误区，把脊柱当成钢梁，以为越直越好，把核心当成盔甲，以为越硬越安全。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正在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甚至颠覆性的事实，脊柱的真正健康来自流动而不是固定，来自松弛而不是紧绷，来自变化而不是标准。如果你让一个没有腰痛的健康人弯腰十次，看起来好像十次弯腰的动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把肌电贴贴满他的腰背，细致观察深层肌群的发力顺序，你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没有腰痛的人，他的十字弯腰内部使用的是十套不同的发力策略，大脑像一个聪明的指挥家，每一次都换一组不同的乐手上场，有时偏重左侧，有时稍加强右侧，有时由深层肌群主导，有时让表层肌肉分担。动作看似重复，本质却是随机中的智慧。那么这种运动变异性才是脊柱最深层的保护伞。在科学实验中，这种差异被观察得更为清楚。研究者同时招募健康人和慢性腰痛病人，让两组人都在腰部和背部贴满了肌电贴，然后连续弯腰十次，结果令人震惊却又无比合理。健康人的十次动作像乒乓球一样自由滚动，每一次的肌肉募集模式都不同，变幻无穷。而腰痛病人的十次弯腰却像被复制粘贴出来一样，每一次都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同一组肌肉，执行同一个刻板程序。健康的腰之所以不痛，是因为它会随机应变，而腰痛的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它不会变。这不是姿势的对错，而是神经系统的策略问题。疼痛最初来袭时，大脑会为了保护受伤的区域下达封锁令，减少变化，固定动作，让附近的肌肉收紧，像天然的夹板。但真正的悲剧是伤好了，封锁令呢却没撤销，于是动作的自由被剥夺，深层肌群之间不再轮换分工，而是一律使用同一套肌肉。这就是运动变异性的丧失，也是慢性腰痛最核心。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永远保持脊柱中立位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枷锁，它让本已过度紧绷的神经系统更加紧张，让已经变得单一的动作进一步被固化。作者一再强调，他不是否定脊柱中立位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大重量训练、 术后早期、急性疼痛阶段，保持脊柱中立位是有用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唯一。真正的安全感来自脊柱适应多种姿势的能力，而非被束缚在单一的姿势中。真正让脊柱年轻、灵活、减压、止痛的是那份感动、会动、能适应的能力。健康不是永远保持正确姿势，而是拥有千变万化的姿势。脊柱是一条河，而不是一根僵硬的铁棍。河流因为流动而不腐，铁棍因为僵硬而易折。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试着让你的脊柱重新回到水的状态，柔软有弹性，不断变化，可以适应。你会发现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挺得有多直，而是靠你能否在任何姿势里自在的、自由的活着。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腰痛自愈力不仅是一部解决腰痛的实用工具书，更是一本启发人们重新审视身体的健康启示录。它告诉我们，康复不应只是被动的治疗事件，而应成为主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0: 这本书最深刻的价值在于作者完成了一次从认知层面的破局。作者以坚实的研究数据打破了疼痛等于严重损伤的刻板印象，指出影像学上的突出或增生多是岁月留下的自然痕迹，而非身体的判决书。在实践层面，作者提供了一套从认知重建到行动指南的完整方案，特别是书中强调的运动变异性理念，颠覆了人们对绝对标准姿势的迷信，指出脊柱的健康不在于僵硬的固定，而在于自由流动与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倡导主动康复的思路，鼓励读者通过科学的小动作来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治疗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腰痛自愈力这本书的作者李树明。
1: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惊喜，就是读起来之后呢，它非常的实用，而且您讲的非常的细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腰痛问题非常具有普遍性，包括在书里头您也说了您曾经也腰痛过。
0: 对，我自己就是椎间盘突出。在我们业内有句话啊，就玩笑话，这个人就分两种，一种是腰疼，一种是即将腰疼。
1: 您那个腰痛是怎么好的？
0: 我当时我也很害怕呀，拍了片子也很紧张，哎呀，是不是也疼挺厉害，脚也麻，是不是得开刀了，也很紧张。我又有花出时间来，我要去找这个病到底能不能不开刀行不行，那么我也想找一找，对吧，自己翻论文去找新的这个研究论文，发现哎，最后找到了，发现说这个其实90%以上的啊，你们是10个人9个人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所以我现在就通过锻炼跑步，经常一跑个30分钟40分钟，我也做了俯卧撑啊，其他锻炼力量训练，我现在就非常好，没有任何症状。
1: 您是大夫，您自己得了这个病可能才更可以同理心患者的这种痛苦所在，
0: 对，
1: 拿到报告你也会慌张。
0: 对，很多病人说哎呀，这个看到报告之后都想到下半辈子的事儿。
1: 对，您的这个经历对您写这个书一定是很有帮助。
0: 对，我有两个身份啊，一个我本身就是腰突的病人，另外一个我也是医生。那其实还有一个，其实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这个中医疼痛专业的博士后。一个是把从我自身经历给大家讲一讲怎么一回事儿，第二个呢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第三个呢因为我是搞疼痛的，因为我们讲其实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观的感受，远远不是说是片子决定的，不是说我突出越大我就一定会疼，这些都是错误的。我在书里也写过，有的人突出很大他几乎没什么症状，反过来那个疼得死去活来的，120拉过来的，他其实拍个片子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讲突出的大小狭窄的大小跟这个疼痛它是不成比例的啊。为什么不成比例，就是因为疼痛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是一团乱麻，一团乱麻里面各种因素都有，可能里面有一部分是讲结构的因素，就是你突出大突出小狭窄大还是狭窄小，这是一块儿，就叫结构因素。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还有说你的个体化的因素，就是说以前你有没有被这种身上哪块疼折磨过，或者就是你身边人你见过的有没有这种痛苦经历，这些都会影响你对疼痛的认知和判断。
1: 我是患者，我拿到片子我就是紧张，可是您在书里说了，这个我们拿到片子的时候看到这个突出什么的词儿的时候呢，就这玩意儿就像脸上长皱纹一样，别太紧张。那如果真的面对一个这样的患者，您怎么去开导他？
0: 我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疼是疼很厉害，有很多人的片子比你那个还厉害，但是他没怎么疼，你这个片子比他轻结果比他疼得还厉害，这个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你这个突出了是吧，但其实这个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它是早就存在的，为什么你这个月才疼，为什么你头两个月头三个月没有任何疼痛，
1: 就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诱因的。
0: 那这个突出狭窄早就存在嘛，叫做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啥叫退行性呢，它一定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从你30岁开始，比如说你就50来岁你腰疼了，那就已经这老化蜕变20来年了，对吧，这种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说呢非常缓慢的过程呢它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进展非常缓慢，所以呢我们人呢实际上有充足的适应力，或者是复原力，或者叫自愈力，我经常写上自愈力，去适应这个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腰疼也好腿疼也好，它无非是一个什么，就是你适应还是没适应的一个事儿，而不在于它那个突出了多少狭窄了多少什么增生了多少，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很多人片子很重他几乎没啥症状，这样人推翻了我们讲片子和疼痛之间的因果关系的。
1: 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我体检拿到了片子说我突出了狭窄了或者说腰椎这儿出现问题了，只要它不影响我的正常，
0: 对对，
1: 没有明显的痛感，我就可以不治疗。
0: 对呀、
1: 那有病不得及时治吗？
0: 这个涉及到这个病的定义，对吧，你看多人这个40-50岁50-60岁人家突然就那个疼了抬不起来了，对吧，一拍片子肩肉损伤，这个就在今年的头几个月刚加码这个比较医学顶级期刊了，

0: 发了一个北欧国家芬兰的研究，他们找了几百人40到76岁的人群，找了几百个肩膀不疼的，就是自己活动挺好不疼的，去给他们的两肩膀去拍核磁，去找找他们有没有损伤，肩袖损伤。结果你猜一猜有多少？
1: 不是80%以上损伤，
0: 99%。大部分人呢对这种健康的概念，那就是非黑即白，要么黑要么白，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黑白之间有一大片的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就是说它可以有老化，可以有增生啊，有狭窄有突出啊，但是只要它没有什么疼痛，也不妨碍你生活工作，那么认为它也是一个健康状态。如果老化的同时伴有疼痛，那它是一个病。那我们要解决什么？解决疼痛的问题，解决你的功能障碍。这个解决了，好，你又能恢复正常生活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了，那就可以了，那认为也是一个健康状态。
1: 所以呢，依着您这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是腰椎间盘突出了，是治是治不回去的。
0: 对，治不回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1: 那不是那个损伤和那个纤维环就爆裂了，露出来了。
0: 就是讲，你看您这个就非常典型，就是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我的这个要结构要完美，腰椎要完美，但是呢这是非常有害的。就是我们工作呀学习啊，我追求完美100分，人身体不是这样的，我们天生不完美。如果某一个病人就说，哎呀，我是大夫，你是给我治的药不疼了，我还要去拍片子，我还在看，我要隔俩药我就拍一个，抱着对身体的这种完美主义，那么等着你的可能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将老去，脸上会长皱纹吧，那个头发会白吧，那你老了，那你能不能说我不老了？
1: 坦然接受，
0: 就是要适应它。但是就是说两步啊，第一步先适应老化的关节，适应也好，接纳也好，我就是认了啊，我会老。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也不是要躺平，而是通过锻炼，科学的合理的这种锻炼，让这个关节的能力变得更好，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前半截呢我们聊到了，如果说腰痛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了，我们要综合客观的去判断，首先别被吓着，它到底对你的健康构不构成影响，如果带来了疼痛的影响需要治疗，
0: 对，
1: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去相信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可以把这个东西适应掉。
0: 很多老年人70、80岁晨练，看着他们吧都是老人，但是呢动作一个个非常灵活，有的还做的还挺难的动作，那么把他们到医院去拍个片子，那什么样子，他们的腰椎膝盖我相信100%都是有问题的。那为啥他们能这么灵活？那有的人呢就哎呦那受不了了，一瘸一拐的，甚至连门都出不了，片子差不多，那为啥差别这么大？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我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无非就两个字，就是适应，适应不适应。公园那些大大妈能适应，那为啥你不能适应？这种自愈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无非是说，哎，我这个适应力我就忘了。啥叫忘了？我就到门口家门口的钥匙找不着了，这门打不开了就忘了。那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帮助大家把这个门打开，把你这个与生俱来的自愈力给找回来。那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回来了，很多人找不着了？那其实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就是被这个片子给迷惑了，或者被片子给欺骗了。看到片子之后那种，我理解啊，那种紧张焦虑，那种无助，还有委屈，
1: 为什么是我，
0: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旁边那个谁他一天也不运动，为啥他不疼，为啥就我疼，我天天我还锻炼。这种感觉非常复杂都有。那这种东西一上头之后呢，特别是这种焦虑害怕，大夫一跟你说，哎呀，你看你这个40岁人60岁腰啊，你看你这以后再也不能动了，这个大夫他其实也可能出于好心，但是呢这些话呢其实这个病人实际上说是一个伤害。比如说你看几个医院都这个说法，那完了，那你还敢动吗？基本就不敢动了，不敢动就在家里焦虑，他在网上再一查更完蛋了，他就无形中放大你的疼痛，不敢动，不敢动时间长之后肌肉萎缩掉，更僵更疼，你就陷入一个就是焦虑回避疼痛的一个循环，你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之后呢，其实呢更加焦虑，之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力就会被它压制住，这个本来是个小事儿，结果呢无限放大，最后控制不了，常年痛苦，这个其实是最普遍的现象，这个东西。那我就是希望把大家从这个误区里给它拽出来。
1: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是我们怎么样来唤醒我们身体，把那个钥匙给拿出来。
0: 怎么来唤醒，怎么让我们自己身体本身的能量来适应这个腰椎出现的问题。
2: 首先这个自愈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你我他都有。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身体。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哎，你看我腰疼了，我到医院拍个片子吧，拍了，好，有问题了，吃药，贴膏药，药特别厉害了，大夫说你是可以考虑手术，是吧？我们就什么，然后就回去了，回去吃药，贴膏药，对吧？但其实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被动医疗，就是我去医院，你怎么说，我怎么弄？
1: 借助外力，
2: 借助外力。
1: 嗯，
2: 那现在呢，其实要提倡主动医疗。什么叫主动医疗啊？就是说，哎，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主人是我们自己，大夫、专家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说你腰疼去了，腿疼去了。如果这个大夫只给你了吃药，或者是膏药，或者是手术建议，没有运动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这个了解疼痛的医生去看，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更了解人体。有的专家呢，他是更了解结构，这个是不是这是不一样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已经开始疼了，
2: 嗯，
1: 我就没法运动，您还让我运动，我怎么运动呢？
2: 对，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说要急性腰痛，对吧？是，然后呢就要休息，对不对？卧床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周不行，两周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哎，躺到你完全不疼了，我再起来活动，是吧？我的病人那个急性腰痛发作了，哎呦，那来我的时候都已经换上纸尿裤了。我说你换他干嘛？他说我已经做好那个这个床上吃床上拉的准备了，对吧？绝对卧床嘛。那其实现在发现这个是错误的啊，就这也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这个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就急性腰痛，你说你痛。痛都是真的啊，但痛当然要休息，但是不建议休息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说几天一周就可以了。哎，当你没那么疼的稍微缓点的时候，比如说我能不能起来上个厕所啊，是可以的。我能不能起来吃个饭呢，也是可以的。
1: 那不会加剧吗？
2: 不会加剧啊，因为就能不能在屋子里走两步是可以的，当然你不要勉强。就开始的几天是可以的，休息卧床，不要说一直卧床到不痛再起来，那个是不对的。
1: 在这个时候我是和医生充分沟通的，还是我自己大概把握一下，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动尽量的动一动？
2: 这个其实的医生也应该知道，因为这是新的指南公式，就是说你能动就活动活动，我说的是活动不是运动啊，走两步是可以的。好处是什么呢？预防你的肌肉的萎缩。研究也发现这样的方法来比你那个一动不动的要好得更快。
1: 为什么呢？
2: 我认为就是涉及到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了，因为你调动它了。就是讲我们这个人长成这样子，你看有手有脚有关节，关节是为啥用呢？关节是为了运动而生的。老天给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一切为了运动，运动是它的本性。哎，你运动就都好，你长时间不动那必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讲这个就马斯克讲第一性原理，也就是这样，我们天生被运动是什么，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运动器官，所以要顺着它的天性去做，就是你疼的厉害就休息，你稍微能动一动你就稍微动一动。现在是提倡这件事情，慢慢的从活动过渡到运动也是可以的。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原则啊，具体的事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去沟通，
1: 谨遵医嘱是没错的。
2: 嗯，
1: 你不能说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说李大夫说了
2: 啊，
1: 我这儿痛苦着，我可以对抗对抗动一动，不能瞎动。
2: 对，要温和的动，科学的动。其实腰椎也好，关节也好，这种容错空间是很大的。
1: 那李主任，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自愈力的问题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自愈力会强，年老了会弱？
2: 错了，反过来
1: 啊，是反过来的。
2: 你看腰疼啊，什么时候腰疼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的。哎，到老了反而没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年轻，所以什么呢？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习惯，还没学会跟他共处。到老了，你生活的智慧啊，你个人的智慧增长之后呢，哎，你终于明白了跟你的身体怎么用这个身体，怎么跟他相处。
1: 这可以理解为久病成医的状态吗？
2: 就是我，这是人的一个智慧。
0: 就是讲你最终你会就是跟他要去和解也好，其实是可以的，去适应他。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腰痛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心里可能会放大这个痛，导致我们的痛感非常强。
0: 因为就是疼痛是学习来的，哎，因为我们周边的环境、你的认知，包括各种你的信息来源，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和决策。疼是真实，但是疼后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疼痛都要有一个，就是要给自我要归因。归因什么意思？我就是我腰疼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原因。有的病人讲，你看我这个腰疼，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着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疼，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些给自己疼痛找的这些原因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个疼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疼痛原因给找错了，那么他很容易把这个疼继续放大。
1: 我明白，就是说我们疼的这个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0: 存在的，
1: 但疼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疼的认知。
0: 你的想法会决定他这个疼是不是更疼。
1: 哎，明白了，明白了。在唤醒我们的内在的自愈力这块有什么技巧，有什么方法吗？
0: 首先放松下来，它是疼，要松弛下来。第二个就是说，你片子上拍那些东西是客观存在，但是它可能不是说你今天才这样，你可能这样已经好多年了。你要想想，为啥上个月不疼，为啥去年不疼，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疼？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结构突出狭窄，这个结构的改变不是疼痛的唯一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把这个片子当成圣旨啊，一说片子就科学了，这个是错误的，
1: 只是参考。
0: 就是这种退行性改变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儿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儿就像我们长皱纹，你说有谁因为这个皱纹天天这个吓得受不了吗？没有啊。那么在我看来，这种退行性改变，腰椎的退行性改变，膝盖的关节退行性改变，跟皱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皱纹长在腰椎上了，长在膝盖上了而已。但是区别是什么呢？脸上皱纹我们天天能看到，而腰椎的皱纹、膝盖皱纹是什么呢？我们好的时候没人去拍这个东西，总是我疼的时候我去拍，哎，一拍就发现它了，哎，所以因为突出所以疼痛，这是错的。
1: 所以日常如果我们及时的去防护，
0: 对，这就涉及到我说要运动，你日常就不能摆烂，不能躺平，你要经常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运动的习惯帮什么？能给你帮助你减少这种疼痛发作的这种频次程度，而且会增加我们对身体的掌控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您在很多场合推荐中老年人要练习这个小臀桥？
0: 对，
1: 就这个特别微小的一个动作哈。
0: 对，
1: 它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和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其实威力无穷的。这个是我全网我第一个讲。第一个是要做小臀桥，第二个是一天做1000个。底层逻辑就是我说的，要有身体的掌控感。你说你疼腰疼的死去活来的，后来好慢慢好一点了，我也想动一动，我这么一动不动我也很难受啊，动作那么多可都有用，对吧？但是呢，你挑一个我最安全的，第二我最能做的，最简单的，对吧？有的运动实际都有门槛了，有的动作很好，但是 你做不了那也是白搭的。那么选择了臀桥，臀桥为什么呢？特别是个中老年朋友，他躺在床上做，你摔不着吧？你没法摔了，对吧？很安全。但是臀桥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一坐就抬得很高，一抬起来那个你看肩膀啊、后背啊、屁股啊、腿啊，这一条线儿，有的甚至还是撅上去，这些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腰使劲了，不叫臀桥，那叫腰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重要朋友啊，他没啥运动基础啊，一辈子也不怎么运动，到老了我就啥也不干了，这是普遍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人呢，我们人身体就是这样子，它是既不能太累也不能太闲，一定要活动。他们到老就很少活动之后呢，要运动尽可能简单，就是臀桥，抬高了错就抬低一点点。我的要求跟中老年朋友就从床上离一个缝就可以。我的患者从外地来哪儿都有，还有海外来也有，我就来就是向来就先做小，就是教小臀桥。很多70岁80岁老人从来没叫我现场就做300个。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发力和提臀一样吧？
0: 就是屁股一夹就行了啊。我等下讲为什么臀肌很重要啊，就是臀肌抬一点，臀肌一使劲一夹，屁股一紧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对腰椎啊是有什么好处呢？
0: 对，这个涉及到臀和腰的关系，腰疼 您看过那个，我看您的练的也不错，这健美运动员啊，他是一个什么身材啊？
1: 倒三角啊。
0: 倒三角，那腰是粗的是细的？
1: 细的。
0: 那为啥是细的？您想过没有？
1: 因为他更灵活呀。
0: 就是那屁股大是小的？
1: 屁股是大的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他为啥腰练不粗呢？腰是用来稳定的，那谁来干活啊？
1: 屁股。
0: 哎，屁股可以练得很大，那说明啥？我们弯腰，那实际上谁来干活啊？不是弯腰，而是屈髋，而是屁股在干活。我们弯腰挺腰搬东西抱东西，对吧？实际上是屁股在干活，而不是腰在干活。腰只负责稳定。那我们现在天天久坐，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臀肌越来越萎缩，就这个屁股变成一个肉垫了。肉垫，那你这个屁股劲儿有是没有了，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还得弯腰，还得干活，那就是谁要多干活啊？
1: 腰
0: 要多干活。
1: 哎，
0: 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腰的一个人干俩人活，他也受不了。所以什么，腰疼就出来了，根在屁股上。
1: 所以就是作为腰的支撑，这个屁股必须要有力量，腰就缓解了。
0: 就是这个，这屁股才是主力啊，明白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你看腰的底座是屁股，那屁股要有劲儿，臀肌它在干活很好，那么腰就省劲儿，他俩就各干各的活，腰负责稳定，哎，那臀肌在干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臀肌练好之后，臀肌学会激活，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臀肌已经没有知觉了，一摸我一掐的很松软、哎、那就不行了。我说你必须要练，因为他那个就臀肌是没有劲儿，底座不稳，那个腰就乱晃晃来晃去的，增生狭窄就出来了。这乱晃嘛，他怎么能稳定住呢？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臀肌这个理解好理解了、
1: 您这下全讲明白了。您刚才说了，老人在床上可以做好几百个小臀桥，
0: 嗯，
1: 比如说我有心脏病，
0: 嗯啊，
1: 不，什么人不适合做咱得说清楚了。
0: 嗯，因为他这个动作幅度很小，就抬起来差不多一个厘米，
1: 老少皆宜，
0: 都可以做做、
1: 嗯、
0: 那你说你身体特别差，那就别做了。
1: 对，这话得说清楚。对，
0: 对，
1: 这咱得严谨，万一真的是心脏不好，一坐起血压起来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这不好。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一些严重基础病，那你做之前一定要问，你问你的医生。
1: 所以那我们聊到现在啊、嗯、看，我觉得一个是要有客观的认识，
0: 对，
1: 还要有正确的方法。
0: 对，
1: 这个正确的方法那就是运动。
0: 对，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现在，其实我就特别觉得您这个节目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全网科普都在讲，哎呀，你这个结构长什么样子，你看突出是什么样子，狭窄是什么样子，撕裂是什么样子，治疗该怎么样治，但是缺少一个比这些还要重要的事儿，叫做疼痛教育。这个教育是比那些通通都要重要的事儿，因为你关系到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1: 嗯，
0: 你对这个疼，对这个病的看法、认知、想法，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不在于后面那些细枝末节。这些看法，你这个第一步对他的这个事儿要搞对了，那后面都好办了。我们说这个想法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啊，没有这个谁给你讲这个疼痛教育，疼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上来就直接把它跟这个片子、跟结构、跟这些挂钩了。那你就很难好了。你看我疼，好，说我突出了，那我这个疼怎么能好？我得把突出给它去掉，我才能好。突出不去掉，那我能不能好？对吧？那这逻辑上是这样的。
1: 对于没有出现腰椎问题的，我们可以预防哪些运动方式是对腰特别友好的，现在就可以做的，并且可以坚持去做的。
0: 嗯，这就是小臀桥。我的病人腰疼腿疼的那找我，我都让做小臀桥。我说你不管70、80，我最大病人93岁，他也自己也能现在一次可以做100多个小臀桥。我说你在我这儿好了，我说你找我来扎针没问题。第一次我就要说这个话，我说你最后好了，一定不是我给你扎好的，一定是你自己练好了。然后你每天在扎针之后，当天就要做1000个，你做不了1000个，你要花1周时间慢慢的过渡到1000个，而且你不疼了，你每天也要做这些。要一直的做下去，因为我们做这个臀肌有力量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可以预防中老年人摔倒。很多病人讲，哎，我现在做完之后，你看我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追车还能跑2步，其实都是可以，不疼只是最低需求。我们最起码我们享受生活，啊，追求生活的质量。当然，基础我们讲这入门是小臀桥，
1: 嗯，
0: 因为它非常简单。那当然也不是说光练它就行。那我说我这个练挺好的了，那我还要练，当然有，就按我们这个腰痛自愈率这本书里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几十个动作，你都可以去试着练一练。 但是我强调这个小臀教是基础。
1: 特别感谢李主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腰痛的理念，包括腰痛治愈的这些观点，我个人是非常受用的，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科普书籍。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做客，
0: 谢谢广大听众。
3: 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敦煌小小的藏经洞为何存有数万件珍贵文物，其中的1000多件绢画又是如何见证了丝路的兴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5集，藏经洞绢画之谜。

0: 在过往的千百年中，绵延数万里的丝绸之路上，有很长一段穿越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荒凉之路。然而，面对前途的艰险，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商人、使者、僧人、探险家，或肩负家国重任，或心怀理想抱负，凭借着满腔的信念与勇气，顶着烈日风沙来往穿梭。对他们来说，敦煌是历经磨难后见到的第一片绿洲，也是即将步入黄沙戈壁时来自故乡的最后一丝温存。华容所交一大都会，敦煌是一座包容的城，各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各国游子在此歇息贸易。敦煌也是一座神秘的城，那一段段尘封于大漠下的丝路情，那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传奇谜团，让人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对敦煌魂牵梦绕。那么，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众多，为什么偏偏敦煌成为了一座世所罕见的汇聚东西方文化艺术经典的宝库？敦煌小小的藏经洞为何存有数万件珍贵文物？其中的1000多件绢画又是如何见证了丝路的兴衰？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五集《藏经洞绢画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前面我们每一集给大家介绍的大部分都是一件丝绸文物，今天呢，我要讲的不是一件，而是讲一批。这一批有多少呢？一共啊有1000多件。这一大批的丝绸文物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们也来自于古丝绸之路上，是在一间密室里被发现的。哎，那这间密室在丝绸之路的什么地方呢？我要告诉大家，它的地理位置啊还非常之特殊，它在侯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今天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处。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它就是闻名天下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我说的密室啊不是别的，正是敦煌莫高窟的第17号洞窟。与其他洞窟不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藏经洞。讲到藏经洞，大家可能会问了，藏经洞究竟有多大呢？你家厨房有多大呢？哎，这个藏经洞啊可能就和我们家的厨房差不多大，只有7-8平方米。7-8平方米藏着1000多件丝绸文物啊。不对，实际的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当年啊在这里藏着50000多件的文物，有经卷，有文书，还有1000多件的丝绸绢画。说到绢画，顾名思义就是在丝绸上面画画。今天啊我带来了一件藏经洞绢画的复制品。那么它的真品啊其实被保存在法国的精美博物馆。大家看这幅画风格很明显，就是一幅唐代的丝绸绢画，它是以丝绢为底，中间是一个药师佛，左右两边呢是随行的僧侣。整幅作品啊它是线条非常流畅，笔触啊也很细腻，十分赏心悦目。我们知道 目前传世的唐画作品本来就不多，真迹啊那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这幅敦煌的绢画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它是中国绘画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研究价值，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的壁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就保存在木告库，大家去了就可以看到。但藏经洞的绢画前面我说过了，大部分保存在国外，所以知道的人啊并不是很多。为了这批绢画，我专门去过法国的几面博物馆，在他们博物馆的大厅里面展出了15幅这样的绢画。但比较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到了博物馆的库房里，近距离观察到了100多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那么这批来自丝绸之路上的绢画，有唐代的，有宋代的，时间跨越很长，其中大的就非常之大，展开有30平方米，小的呢已经残缺不完整，只有几平方厘米。和壁画相比，这批绢画还是很有特点的。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点。第一，最直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颜色，与壁画的颜色相比，绢画的颜色相对更鲜艳。为什么呢？我认为啊，壁画一直暴露在空气中，千年来受到风沙的侵蚀，而绢画呢一直被卷起来，长期啊被封闭在藏经洞里。第二点啊，对于壁画而言，绢画就更加细腻，更加精致。道理啊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壁画必须在洞窟里面创作完成，创作的条件相对比较艰苦，而且墙面呢也比较粗糙，而绢画可以在洞窟外面条件好的地方慢慢创作。那么当然丝绸的材料也更加细腻。第三，是后来我和敦煌研究院的罗华清老师交流时了解到的，在绢画中很多的内容，很多的题材，在敦煌的壁画里啊也都能找到相似的。比如这幅华严经变九宫格的构图啊，就和第61窟的壁画就非常之相像。这幅千手千眼观音就和第144窟的比较像。这幅地藏菩萨就和384窟也很像。当然不是每一幅绢画都能和洞窟里面找到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说绢画和壁画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0: 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承载了无数丝路人的期待与感恩，汇聚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经典，是丝路沿线最璀璨的明珠。那么敦煌这座城市对于丝绸之路而言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
1: 我们聊了藏经洞，又聊了绢画、壁画，但敦煌的文物也好，艺术也好，它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我啊，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有这么多的城市，为什么这样一座文化艺术宝库 这么多的绢画偏偏出现在敦煌呢？这些绢画究竟是谁画的呢？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想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先要从敦煌的地理位置说起。在史料中啊，敦煌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和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那么张骞为什么要出使西域呢？在《史记·大苑列传》中记载，时陋子居敦煌祁连间，其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这里面的陋子啊，是个部落，最早就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了，向西迁徙了，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去了。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奉汉武帝之命去寻找陋子人的，目的呢，就是想和他们联合，共同来抵抗匈奴。敦煌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了史料中。到了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并入了汉朝的版图。为管理好河西走廊，汉武帝啊，先是在这里设立了两个军，分别叫做武威、酒泉。大家注意了，这个时候敦煌还很小，是隶属于酒泉军的。直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又设了张掖、敦煌两个军，这样河西一共有四个军，分别是武威、酒泉、张掖、敦煌，这就是历史上的河西四军。为什么过了十年，汉武帝把隶属于酒泉的敦煌独立出来呢？这说明啊，汉武帝已经认识到敦煌啊，它位于中原王朝的最西，是经营西域的前哨，要经营好丝绸之路啊，就必须经营好敦煌。在《汉书·西域传》中一开始啊，就提到了列四军居两关。刚刚我已经讲了四军，那两关又是什么呢？为了保证河西地区的安全，汉朝政府啊，在敦煌城外建了长城，造了封锤，也就是封口坛。更重要的是，还设了两个关，守住了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这两个关，一个叫阳关，一个叫玉门关。敦煌是最西边的城市，那么阳关和玉门关自然成了最西边的关口。这两个关口啊，它的功能和今天的海关其实是一样的。古人要想通过这个关口，也必须像今天一样办理各种手续，持有官方的通关文牒，也就是护照，才可以出关。从敦煌出阳关或出玉门关，就到了西域。所以敦煌啊，确实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那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关于敦煌的重要性啊，我认为有一个人他概括的非常是精准，这个人就是隋代的裴矩。裴矩在经营西域的时候啊，他只待在张掖、敦煌这两个地方。那么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主要啊，就是找丝绸之路上的外国人聊天，与他们吃饭、喝茶、喝酒。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写成了一本书，叫《西域图记》，共三卷。写完以后啊，他献给了隋炀帝。这个《西域图记》啊，既有地图，又有文字，可以说是图文并茂。很可惜， 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呢，在《隋书·裴矩传》中啊，我们还可以幸运地看到西域图记的序言。这个序言是这么写的，裴矩说，当时啊，经过敦煌通往西域主要有三条路，分别是北道、中道、南道。北道就是从敦煌出发向义乌方向走，这个义乌啊，也就是今天的哈密。中道呢，就是从敦煌出发往高昌方向走，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南道就是从敦煌出发往鄯善方向走，鄯善也就是今天的洛羌。三条道路虽然方向不同，但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里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无论丝绸之路的路线怎么变化，敦煌一直没有变，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既然敦煌啊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所以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带着丝绸、茶叶、香料、玉石啊等交易买卖，必须要经过这里。世界各地的使者、高僧、探险家来来往往，也必须还要在这里停留。所以敦煌也就成了国际贸易中转的敦煌，兵家必争的敦煌，中西文化荟萃的敦煌。因此敦煌的兴衰就和丝绸之路的兴衰是紧密相连、同频共振的。所以得益于先天的地理优势，在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敦煌已必然是无比繁荣的，而且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交流，所以一大批精美的绢画出现在这里啊，也是不奇怪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藏经洞里的1000多幅绢画全部打开，而且排列整齐，那是何等的盛况。他们有唐代的作品，也有宋代的作品，实际跨越了500-600年。可以想象，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当年是怎样的热闹，是怎样的繁荣。
0: 千年间，敦煌这座家喻关外的孤城，由弱及盛，由盛转衰，衰而复兴，最终尘封于漫漫的大漠黄沙之下。这座城见证了世间难得的富庶繁华，也承受了风沙下无情的孤寂落寞。敦煌的兴衰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思考与借鉴。那么到底有哪些人、哪些事曾经影响着敦煌发展的起起落落呢？
1: 藏经洞会出现在敦煌，除了地理因素以外，还有什么人为因素呢？要回答沙弥的问题啊，我想带大家来几个不同的历史时间点去敦煌看一看、走一走。第一个时间点啊，我想带大家回到三国时期，也就是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曹睿是曹操的孙子，曹丕的大儿子，他们三人并称为魏氏三祖。曹睿给敦煌派来了一个新的太守，这个太守的名字呢叫仓持。仓持啊，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这个人非常能干。仓持调来敦煌啊，可谓是接了一副烂牌。为什么呢？因为战争的原因啊，当时丝绸之路已经并不畅通了，敦煌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啊也不是很密切了，而且敦煌太守这个位置啊已经空缺了20多年了，所以当地的豪强啊，他们就仗着天高皇帝远，肆意妄为。 商人啊长时间没有生意做，百姓呢更是有苦没地方说，你说这是不是接了一副烂牌？在仓池啊，他可不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当地的豪强你肆意妄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仓池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难啃的骨头啊打碎了，拆开后一点一点慢慢啃。具体怎么啃呢？第一步，分田地。当地的土豪啊有很多的地，但贫苦百姓呢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仓池啊就想了一个招，把土豪闲置的土地分给平民百姓，让百姓呢有地可种。但仓池怎么想，土豪怎么会同意呢？对于土豪来说，我的地是我的呀，鞋子也是我的呀。关于这个问题啊，仓池早就想好了对策。什么对策呢？仓池找人啊把土地的价格算了出来，让分到地的老百姓啊慢慢的交钱归还土地成本，相当于今天的分期付款。另外百姓还要交纳一定的税收，这是个好办法，让有地的人、种地的人、管地的人都有钱赚，各方得利，一举多得。第二步，快办案，解决老百姓的冤声债道问题。原来敦煌的官员不作为，成天打打酱油，案件是堆积如山。仓池一来亲自审案，善恶分明，只要不是犯了特别严重的罪行，仓池啊就用棍子惩罚，然后就放人。最重的多打几十棍，最轻的就少打几棍，让犯人啊受了教训，吃亏的人呢也解了气，政府的工作效率啊大大提升。第三点也是重点，为丝绸之路的贸易保驾护航。敦煌啊地理位置优越，来往的商人也非常多，商业也很繁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地的土豪也盯上了这块大肥肉，比如说一些西域来的商人想去给皇帝朝贡，走到敦煌啊就被拦下了，也就是被豪强拦下了。还有一些商人呢来敦煌做生意，这些豪强就在生意上面欺诈他们。到敦煌来做生意啊，别说赚钱了，能保个本啊就已经不错了。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你说谁还敢来敦煌做生意呢？仓池上任以后啊，马上就发现了这个情况，而且立马采取了行动。他着手啊严厉制裁欺行霸市的豪强，右手呢安抚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当时啊曹魏的首都啊是在洛阳，如果遇到想去洛阳的商人，仓池啊有为他们办理好通行证。这些在我看来啊都是仓池的常规工作。我认为仓池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一个保证丝绸之路商人盈利的商业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敦煌来做生意，个个都能赚钱。到敦煌来做生意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想卖，一种是想买。仓池啊他是这么做的，如果你想到敦煌来卖商品的，官府呢就用一个公平的价格把他们货物钱物买下来，遇到想在敦煌买商品的， 官府呢就用所乘的中原的丝绸与他们交换。商人们出关的时候害怕被人打劫，还有专人护送，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你说说看，仓持是不是做了一件大事啊？在先利他的基础上面实现了互利共赢，让所有的商人只要你来敦煌都能赚钱，还有安全保障。所以啊，我说仓持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还能做成事的好官。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敦煌能够成为丝绸之路上商贸重镇，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更重要的是有像仓持一样的官员真正用心经营治理丝绸之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时间点啊比较特殊，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当时唐朝啊刚刚建立不久，为防止边疆不稳定，朝廷呢在河西一带设防非常严格，老百姓啊就不能随意向西面走。这时候啊，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下令决心，我要西行，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玄奘，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当然玄奘这次西行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没有拿到官方的许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句话用在玄奘身上一点也不过分。玄奘在经过河西走廊到了玉门关，前面我说啊，要堂堂正正出玉门关啊，必须要什么通关文牒。可是玄奘西行没有啊，他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啊，当然就没有通关文牒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啊，玄奘很清楚只有一条路，偷渡。他运气还不错，他找到了一个胡人做向导，这个胡人还给他换了一匹老马，晚上胡人就带着他沿着玉门关边上的葫芦河往上游走，走了大概10多里路，偷偷摸摸过了河出了关。接下来的一程啊是玄奘西行中最艰苦的一段，这一段路啊800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道路的标志只有动物和死人的枯骨。玄奘深知这一路的艰难，但他还是坚定地往沙漠的深处走去。几天以后路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意外的事情啊差点儿要了玄奘的命。什么事呢？路上玄奘要喝水，一不小心啊打翻了水囊。在沙漠里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命啊，如果是普通的人这个时候一定是立马掉头回去补充水源。但我们大家有没有想一想，玄奘能回去吗？他只能是宁愿向西而死，绝不向东求生。后面的故事啊可能大家听过，玄奘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西前行。5天4夜路上没有喝到一滴水。这个时候玄奘已经产生了幻觉，这个时候可以说玄奘是奄奄一息。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人来救救他吗？ 哎，还真有，就是玄奘身边的这匹老马。玄奘的老马可不一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走了十几趟，对这条路是相当的熟悉。就在玄奘生死存亡的关键之际，玄奘的老马似乎感知到了什么，突然来了精神，凭借他多年的丰富经验，一路狂奔，带着玄奘终于找到了水源。这真的是老马识途。再往后啊，玄奘就抵达了高昌，在高昌国国王屈文泰的资助下，玄奘就从穷游模式上升到了豪华游模式，顺利啊抵达了印度。讲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丝绸之路不是全部都难走的，在河西走廊这一段还好，因为有驿站；新疆这一段也还好，有绿洲。但是特别难走的一段呢，就是敦煌到吐鲁番自己的这一段，一路上是非常之艰险。它的艰险的程度，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0: 子，我们的眼睛根本就睁不开。那古代又没有眼镜，啊，可以联想一下，古代人走丝绸之路也多么的艰苦啊。在这里啊，我认为还不是最难的，让人最难受的，除了身体上的艰苦，还是心灵上的煎熬。我们一眼望过去，四处全是沙漠，明明走了很久，停下来一看，根本就没走多远。这种状态，又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方向，没有声音，人是很容易焦虑的。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途林悠悠是世界上最好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叮当叮当的途林声啊，它告诉我我还活着。第三，如果再遇到一点困难，迷路了，被抢了，生病了，水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人绝对是分分钟就会垮掉的。想想玄奘，水倒翻了还能继续坚持向前行走整整五天啊！只要他在肚中有一点点动摇和犹豫，啊，玄奘可能就成为了沙漠中的路标了。所以啊，丝绸之路本没有路，是这些东来西往的勇士啊，靠着信念是走出来的一条路。文殊、敦煌的壁画都记录了商队的来往、商品的汇聚，以及敦煌曾经繁荣的景象。其实在这些繁荣景象的背后啊，是一代代丝绸人的付出和努力。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信念之路，就是一条勇敢者的之路。为什么莫高窟偏偏出现在了敦煌？为什么藏经洞偏偏出现在了敦煌？讲到这里啊，我想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从西面来的商人跋山涉水，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原的第一个绿洲，第一座城市，他们的心情啊，一定是非常之的激动。他们会感谢上天的保佑，所以借库供奉以表达自己的诚心。而从东望西去的商人、使者，在进入戈壁沙漠之前，也会停留在敦煌做最后的补给，他们也会期待得到上天的保佑，祈福逢凶化解，一路平安。所以也会在敦煌啊借库供奉。多民族的商人在这里寻求精神的寄托，多元文化和艺术啊在这里交融绽放。我认为这是莫高窟出现在敦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啊，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故事。经过被封存在藏经洞里上千年的丝绸绢画，我们认识了敦煌。通过敦煌，我们看到了路上丝绸之路的兴与衰，一个城市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丝路通时中国强，中国强时这丝路更通。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敦煌的艺术与文化是永恒的，它永远永远都读不完。下一讲我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件丝绸国宝，郎思宁的百骏图。下期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sha.net.au 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没有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会在首页面啊，什么都不需要做，打开它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ACR Chinese Radio。如果说这因为它在数字电台里呢，所有的广播它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咱们第一眼就会发现，假如说随着以后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啊。旁边的搜索栏，您只需要在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 Chinese Radio 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平时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那您正好是赶上这个下班高峰期，然后堵在路上了，习惯收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时事要闻等等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呢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里会自动升级啊，更新现在只有第三个，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它不仅仅全面免费的啊，而且还像咱们一些本地的比较受众群体比较广泛，大家经常收听的啊，像 ABC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上为您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如果这个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啊，也不需要您额外的花钱，只需要您呢没有数字电台的话啊，咱换一下数字电台的收音机即可了。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就更方便了啊，什么都不需要做。那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 那么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事情，或者说国际的、中国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等等吧，或者说啊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过的，您啊就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的，哎，咱没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那么大家畅所欲言啊，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你觉得有非常有趣的事儿啊，想要拿出来分享的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1300473038。1300473038，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期待着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大家就和杜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普将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乳普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host 泉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 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艾伯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 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五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二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9月，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02澳元，燃油价格介于每升2.04澳元至2.08澳元之间，是将近翻了80%的增长。从这个背景看，电动车销量自3月以来猛增，在澳洲就并不难理解了。截止9月底，今年累计电动车销量增长136%，汽油车销量是下跌39%，柴油车销量下跌25%。九月，澳洲民众购买了22,959辆纯汽油动力电车，电动车则是卖出了27,287辆，成为当月市场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通过参议院，仍有一场硬仗要打。联邦政府发言人称，改革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保险补贴更加公平，而私人医疗保险的整体投保人数会增加。联邦政府提出的这项争议性改革，预计会在本10年结束前，让近8万名年长的澳洲人会放弃私人医疗保险。按照提案，65岁及以上澳洲人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补贴将会被直接削减，政府可能因此而腾出约30亿澳元，转投老年护理体系的其他领域。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 Jim 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六月份，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文联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0: 特亚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1: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啊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风声风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只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th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at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个百分点，即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1个点至30%，英国党则下降1个点至24%，工党也是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一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6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何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2/3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3项议题之一，而约1/2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3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itzro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aylo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都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ee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2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p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itzro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东部时间晚上的5:51，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u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ce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刀伤。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贺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曾看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避孕药又用完了，得去开处方，
3: 现在直接去找药剂师就行。
2: 感觉尿路感染要发作了，我得尽快买点药。
3: 那去看药剂师吧，
4: 现在药剂师可以治疗更多病症，您无需每次都去看全科医生，从尿路感染到带状疱疹等更多病症，
3: 节省时间，
4: 去药房就能解决。要查找提供该服务的药房以及可以得到哪些治疗，请访问 chemistcarenow.wic.gov.au，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最新消息，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了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2名幼童、1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部发言人蒙宁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 WHO 的坚定支持。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有至少72名手工采矿者遇难，这是数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据联合国的消息，10月9日，苏丹的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是造成约31人死亡。

土耳其的马尼萨省昨晚发生了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那么到目前为止，该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重伤。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太地区各成员管控分歧，共同建造一个无论大小成员都有其位置的亚太共同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今天最新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桂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6: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啊，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正式内容之前，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快乐和您的观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随着中网比赛的结束，无网的开赛 WTA 是在昨天啊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那么在中网创造无数个历史，拿到本土第一个中网冠军的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排名比他这个开赛前啊是一场比赛飙升了31位啊，重新回到了中国一姐金花的位置。而在中网获得亚军的年仅19岁的被大家戏称为小米辣的卡米拉安德烈娃呢，是排名从赛前的世界第5来到了世界第3的位置，创造了其个人生涯的新高。那么尽管在中网首轮就遭到出局，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依然是继续坐稳世界第一的宝座，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萨巴伦卡继续排在世界第2啊。那么这两个人领先其他选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唯一值得担忧的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到明年的1月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之前呢，现任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有近3000个积分需要去保啊。因为毕竟去年啊莱巴金娜在年末阶段，首先她是加冕年终总冠军，获得了所有体育项目所有体坛啊不仅仅是网球创造了单场比赛的奖金记录啊，我没记错的话她那一场总决赛应该是拿到了近700万美元一场比赛，700万美元的奖金啊，算下来的话大概折合成人民币是5000万吧，5000万左右一场比赛，那澳币也有1000多万啊，创造了记录。那年终总决赛1200分的积分啊，冠军要保。同时呢，他也是澳网的卫冕冠军。可以说这两场比赛啊，莱巴金娜是有2200分的积分需要保，而他目前呢，领先着新任这个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有1100分左右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两个冠军他是不容有失的啊。保分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了啊，萨巴伦卡呢同样也是有着去年年终总决赛亚军的800分以及澳网亚军的750分需要去保，加在一起世界第二啊萨巴伦卡是有1500多分的积分要保。而相比之下，莱巴金娜的压力的确是非常的大啊。如果说这个总之啊，在剩下的比较重要的比赛当中，他走的没有萨巴伦卡远的话啊，那很可能会被萨巴伦卡实现反超。但是这两位选手呢，领先其他选手的优势是都达到2000分以上啊，所以说优势还是非常的大的。新任世界第3安德烈娃，那

两位美国选手佩古拉，富家女佩古拉和天才少女高福呢，是各下降一位啊，排在了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而第六和第七位分别是各种娃了啊，各种娃和各种娜，哎，就是来自俄罗斯啊，来自乌克兰呀、啊、等等啊，这些选手分别是第六到第十，分别是斯维托利娜、穆霍娃、诺斯科娃、斯瓦泰克以及科斯丘克。凭借着在中网啊连胜七场创造历史夺冠的英勇表现，郑钦文在本周排名飙升31位，从世界第54来到了世界第23的位置。这一位置呢，也让郑钦文重新成为金花一姐，同时也让郑钦文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明年年初咱们澳网的种子席位啊，提前锁定种子席位，也就预示着在首轮当中至少不会遇到其他的高排位的种子选手了啊，不像去年的澳网是吧那个样子，去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说，哎呀，丢掉种子席位的话，那有可能在首轮就碰强敌。那在今年中网早早出局的另一位金花，中国在郑钦文伤病的时候啊，前一姐王新宇排名是从38位下降一位，来到了第39的位置。而自因为亚运会啊错过中网单打比赛的老将张帅，本周排名下降了24位，是排在世界第81的位置。可以说这个37岁的老将张帅是为咱们中国队为国家奉献，是自己不仅排名下降啊，单打排名下降，同时呢也是被 WTA 罚款啊，因为中网 WTA 1000级别赛事是没有任何伤病问题的话是要强制参赛的。那张帅由于代表中国来参加亚运会是被强制扣掉积分，而且还要罚款。同样因为亚运无缘中网单打的王新宇排名从85位下降到了第91位，但是对于王新宇来说，好消息是亚运会他成功拿到了冠军啊，不仅仅是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金牌，同时呢也是从竞争激烈的奥运参赛名额当中是抢走了一张门票啊。这个王新宇拿走一张奥运门票，那剩下的一张奥运门票呢就要从咱们卫冕的奥运冠军郑钦文，我们的号称中国沙娃的王佑啊，王新宇以及老将张帅，37岁的老将张帅之间三选一了啊，另一张奥运门票就只能是三选一了。所以说王新宇这个为国征战不仅仅是替中国队拿下了金牌，也是为他自己啊抢到了一枚非常非常宝贵的奥运会的入场券。因为你看看他的竞争对手啊，全部都是排名比他高的啊，不管是郑钦文还是王新宇还是老将张帅，排名都比他高，在这四个人竞争两张奥运门票的争夺上，他是完完全全处于绝对下风的啊，更何况这个郑钦文还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啊。所以说亚运夺冠让王新宇也是获得了在这个参加奥运会更大舞台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的这个排名下滑，相信王新宇还是乐意接受的啊，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昨天这个五网的首轮比赛当中，我们的王左王右是在首轮就相遇了啊，王新宇碰上了王新宇。那世界排名第38位的王新宇是被这个亚运夺冠的王新宇是给血洗啊，两盘比赛6-26-0，两盘比赛只拿两局，我们世界排名最高更高的这个中国沙娃王新宇是完败于这个在亚运刚刚夺冠的王新宇，是再次被横扫出局。用尽伤人的话去说，而我们在本届中网首次亮相成人赛场的这个年仅16岁的他的具体好像是2010年出生的啊，小花孙欣然首次亮相成人赛场。那么爆冷闯入到16强之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啊，在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可可高福是吧？在和可可高福拿到这个5-4领先，再赢一局就能拿下一盘的情况下，面对着合理的利用规则的可可高福，是最终是被高福给
逆转，在第二盘是一泻千里啊，给横扫之后呢，他也是从这个开赛前的世界第四百开赛前的世界第582的位置呢，来到了目前排在这个世界第417的位置，一场比赛上升了165个排名，可以说也是杀到了世界前500的行列当中啊。这个孙兴慜的打法呢，是颇为这个具有李娜和郑钦文的结合体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年仅16岁，身高已经达到了1.79米，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可以说这个孙兴慜是完全有在未来的3-5年当中啊超越赶上甚至是超越郑钦文的这么一个先天条件啊。毕竟郑钦文的身体素质已经是目前中国所有女子网球选手当中啊，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将李娜呀、郑洁等等当中，郑钦文的身体条件已经是最好的了啊。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孙兴慜的身体条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啊，孙兴慜是常年霸榜的青少年的世界第一。那目前孙兴慜已经有了今年2026年四大满贯的战绩是什么呢？是一个冠军、两个亚军、一个8强，是非常稳定以及恐怖的一个战绩啊！3入大满贯决赛。

给大家插播一条刚刚来自于正在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最新战果。那么17岁的小将啊，的确目前的中国网坛，尤其是女子网坛啊，涌现出了一批非常棒的这个新人年轻人。17岁09年出生的，拿着外卡啊，赢在本土呢，出战 WTA 1000级别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小将，这个郭涵玉啊，是世界排名第202位，面对着比他高的这个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是战胜了对手啊，闯入到了第二轮当中。同时还有一个令人非常这个眼前一亮的啊，虽然年纪不是10几岁，但是也只有20岁的中国选手诗涵，那就是在本届中网上啊，和郑钦文上演3小时鏖战的这么一个，平时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世界排名呢常年在300左右徘徊的这么一个中国选手啊，也是非常的年轻，面对着可以说东南亚一姐吧，是吧，来自于这个菲律宾的伊埃拉，是目前亚洲网坛上炙手可热的啊，也是代言非常多的啊，聚集了很多媒体目光的这个伊埃拉呢，世界排名最新排名排在世界第19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诗涵啊，世界排名279，在中网首轮和郑钦文是大战3盘，将近3个小时的鏖战，最终是1-2输给郑钦文。那么在无网转到无网赛场，首轮面对着东南亚一姐伊埃拉啊，双方的世界排名差距有超过250名的位置啊，是上演了一个一场惊天大冷门啊，鏖战3盘，苦战逆转战胜了东南亚一姐，进入到了无网第二轮当中。相信他在中网首轮和郑钦文大战3个小时，是给了这位小将啊充分的信心啊。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他也说哈、啊，他说我没想到我能和这个钦文姐大战3个小时啊，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那么转战无网，他不仅仅是让自己的成绩更进一步，同时啊，战胜的这个选手的排名世界第19的位置也是比郑钦文更高。相信这个小姑娘啊，在经过这2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自信心给建立起来了。那、啊、这个世界排名也该提一提了，毕竟能够战胜世界前20的选手，不能总停留在270-280的位置。最起码啊，这个诗涵应该是有能够杀入世界前100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由于最近啊，其他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赛，那么而且是正好赶上了这个网球的中国赛季、亚洲赛季啊，从咱们中国打起的亚洲赛季，所以说几乎全部都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特别区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啊，就是这样了。我们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Esplanade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 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 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2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8: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